0: 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唔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嘅地方。根据最新修改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李仔啊，防溺水八避免，你又知唔知系有边八样啊？
6: 梗系知啦，分别系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彩沙嘅河道游泳，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避免响危险地段推拉打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避免雨中雨后响河道、湖塘、井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仲有
5: 避免去唔熟悉嘅水域游泳，避免喺恶劣天气条件下游泳，就好似中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嘅时刻等等。仲要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嘅水域游泳啊！
7: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

0: 嚟到八点之后嘅神采飞扬啦，咁相信好多人啦已经系喺翻工翻学嘅路上啦。咁好多人喺翻学啊或者翻工之前比较赶时间啊，都会希望诶、个 lift 快啲到啦咁。但系咧，你有冇试过咧坐 lift 嘅时候，即系等几都等唔到佢到噶？
1: 嗯，又或者咧就可能即系得一堂 lift 咧就喺度咧就系工作紧，而另外一堂咧就话喺度保养紧、
0: 维修紧。
1: 咁啊，好多时候咧都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啊，我哋嚟睇睇呢一个社会近期嘅一个声音先啦吓。咁啊，家住响呢个杭州临平某区嘅张先生咧就反映，响5月23号咧，自己9岁嘅女咧同埋另一个嘅大概同龄嘅一个小朋友咧就被困响小区嘅电梯里边咧将近两个钟头。咁啊，佢哋咧亦都系轮流去揿呢一个嘅求助键，揿咗成35到50次。咁啊，令到佢气愤嘅咧就话物业嘅保安接到细路仔嘅求助电话之后咧，就一直无动于衷，啊咪令到细路即佢当时咧就回应细路仔咧就话：，诶、你哋唔好再喺度玩呢一个嘅电梯啦，吓、啊，唔好再揿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警示嘅呢个对话键啦，吓、咁啊，采访物业嘅时候表示咧，其实啊咁啊，当呢一个嘅物业嘅主管了解咗情况之后咧，已经系直接将呢一位嘅当班嘅保安咧，亦都系予以劝退处理。
0: 嗯，系啦。咁另一位小朋友嘅家长啦，就表示啦，佢话佢见到监控之后啦，真系，唉，眼泪都湿晒啊！因为两个9岁嘅小朋友啦，困喺一个 lift 入边啊，其实可以谂到嘅办法都谂晒啦，可以做到嘅嘢都做咗噶啦。因为佢哋揿咗成30几到50次嘅嗰个求助按钮啦，两个小朋友真系忙到个头都湿晒啦。咁张生亦都话啦，佢自己揾到小朋友，并且确认小朋友喺电梯之后。亦都是即时找到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将小朋友救出来。在距离张生屋企的单元门几米开外就是物业的消控室的大门，而坏了这个电梯和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
1: 咁啊，採訪嘅時候咧嚇，咁啊呢一部嘅電梯已經係恢復翻正常。咁啊，物業方面咧就講已經對當日值班嘅呢一個消控室嘅值班人員咧做咗辭退處理。咁啊，經過核查咧，監控嗰個畫面咧，細路仔就被困期間咧，值班人員總共咧就應答咗3次。咁啊，因為通訊嘅信號唔係咁好咧，再加上咧就接通之後咧話筒未妥善咁樣係吸翻去呢一個嘅原位嗰度嚇，導致到後續嘅呼救信號就未能够传入到监控中心，亦都系延误咗呢个救援时机。
0: 嗯，系啦。咁目前两位小朋友嘅身体状况咧，亦都喺度等待进一步检查。而物业方面就回应话啦，咁对于呢件事咧，深表歉意，并且系承担相应嘅管理责任。目前项目已经系对直接嘅责任人啦予以劝退处理，并且系即时组织咗物业全员啊，系进行咗应急培训，将会全额承担呢两位小朋友嘅检查费用啦，并且系同家长系积极协商佢嘅精神抚慰补偿等等嘅事宜。咁接落嚟亦将会全面排查所有嘅电梯设备隐患啦，升级应急救援嘅流程噶。
1: 咁我哋亦都嚟了解一下啦，咁被困 lift 啦吓，咁啊物业佢救援嘅一个后果系会点样咧吓？咁啊首先咧就系话对嗰个被困人员嘅一个直接危险啦。嗱，咁啊如果你话短时间里边咧可能会出现密闭空间缺氧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闷热啦，特别而家咁炎热嘅天气吓，仲有咧就系小朋友咧会出现恐慌啦吓，咁啊包括老人又好，细路仔又好，又或者容易即系患病嘅小朋友啦，或者老人家咧，都会出现头晕啊、心慌啊、中暑啊、情绪失控嘅呢一个咁样嘅现象吓。
0: 嗯，系啦，另外咧，电梯都会发生一种严重嘅安全事故啊，譬如话系突然嘅溜梯啦、冲顶啦、蹲底啦，会造成一个跌伤、挤压骨折，甚至乎系重伤死亡噶。另外有一啲人可能会喺情急之下有啲误操作啊，强行要掰开道门啊，要爬出去逃生啊，呢种情况就非常之容易，即系跌入去嗰个井道当中啊，亦都系电梯被困最高嘅发嘅致死原因。另外咧，如果系长时间被困嘅话，一啲身体比较弱嘅人群啦，可能会诱发一种心脑血管急症等等噶。
1: 咁啊，呢一個嘅物業咧，即係出現咗呢個問題之後咧，佢哋需要承擔啲乜嘢嘅法律責任咧？咁啊，首先咧就係、第一個責任咧就係叫行政責任。咁啊，呢一個電梯咧就屬於呢一個嘅特種設備啦，係咪？依據特種設備嘅安全法咧，電梯維護保養規則，物業咧就係電梯嘅使用單位啦，咁啊有24小時嘅應急救援接警，立即咧就要到場嘅一個法定嘅義務。咁啊，如果你話拒不救援啦，咁啊拖延救援啦，咁啊市监部门咧亦都系可以责令其整改啦、罚款啦，情节严重嘅咧亦都会被约谈通报，咁啊吊销相关嘅管理资质。
0: 另外亦都会面临一个民事赔偿责任噶，如果因为物业不作为啦，造成被困人员受伤、发病、财产损失以及系精神损害噶，咁被困人啦系可以起诉物业，要求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啦。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的全额赔偿的。另外如果是很多的人被困多次都是不作为的话，那赔偿金额就会更加之高了。
1: 咁如果你话嗰个后果严重嗰阵咧，仲要系背上呢一个嘅刑事责任添吓。嗱，咁如果因为物业故意拖延啦，佢不救援啦，咁最终导致到人员有重伤啊，或者系死亡嘅话咧，咁就会涉嫌咧就重大嘅责任事故啦。咁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咁物业负责人当班管理人员咧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咁亦都会处以拘留啦，同埋咧就系有期徒刑。
0: 是啦，另外啦，咁物业以及其他相关方亦都会要承担一定嘅后果噶。咁小区业主集体维权嘅话，业主其实系可以拒交物业费，召开业主大会啦，嚟罢免物业，甚至系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咁另外一啲电梯嘅维保单位亦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噶。如果物业联系维保啦，维保都唔嚟，咁维保公司同样要被处罚啦、担责。另外，维保同埋物业单位啊会被纳入呢个特种设备安全嘅失信名单，会影响佢哋后续嘅经营噶。咁我哋都希望咧呢啲物业啊，以及系维保方都可以做好佢哋嘅工作啦，为我哋嘅业主带嚟更加安全嘅居住环境噶。
1: 冇错啦吓，希望咧，如果大家以后响自己小区里边坐 lift 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你都千祈唔好慌张。如果可以通到电话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求救吓，咁亦都可以咧揿嗰个安全键啦吓，咁希望。各位的即业主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嘅物业管理方吓，咁啊我哋一齐咧共同去维护好我哋每一个人嘅一个出入安全。
0: 系啦，睇翻大钟时间啦，嚟到咗8:15，今节嘅神采飞扬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啦。咁听日见，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有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5: 真是阿 wing。
4: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2: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2: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1: 快啲嚟江门农。

0: 商银行，全大额全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1: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编剧真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兆演绎，方伊由海林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2: 保安强，
3: 哦，
2: 啱啱落班，点解唔休息下啊？仲对住一堆嘅账单发呆，睇下你啊，闷闷不乐咁，发生咩事啫？
3: 唉，方姐唔好提啦。早排我唔注重身体，经常挨夜值班，结果突发肺炎啊住院，医咗成大半个月。医保虽然啊报咗一部分，但我自己仲系出唔少钱啊，咪就计数咯。
2: 哦，原来系咁啊！啊系啦，你有冇去工会嗰度申请二次医疗报销呢？
3: 二次报销？
2: 系啊，
3: 我净系知道社保嘅医保报销啫，睇病住院报一次就结束啦。从来冇听过啲咩第二次报销嘅好事喎，唔会系呃人系嘛？
2: 呢个咧唔系呃人噶，系我哋工会啊，俾在职职工嘅专属惠民福利。你就系专门咧针对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嘅费用，再进行一次补充报销啊！
3: 我就每年都按时交医保，亦都正常缴纳工会会费。但就从来冇享受过呢种福利，系唔系只有生病住院、重大疾病先至可以报噶？普通小病住院有冇资格嘅呢？
2: 所以话你呢，平时啊应该多啲关心下工会嘅政策。嗱，唔理系因病住院，定系因为术后复查、急诊留观住院治疗嘅，只要系社保结算之后合规嘅自付费用，都喺呢个报销范围之内噶。
1: 保安强。
2: 哦，获产权啊！
3: 啊，全哥，
1: 阿方姐就讲得啱啦。呢、這个福利咧，我旧年咧就啱啱享受过。
3: 唔通你旧年入过医院治疗？
1: 系啊，我旧年咧去医院做微创手术，医保报销咗之后咧，自付俾咗3000几蚊，最后通过工会二次报销，报咗1000几蚊啊，实实在在咧悭咗一笔钱啊！
3: 阿全哥。我一直以为工会福利呢就是逢年过节派啲米啊油啊面啊咁。啊冇諗到仲有二次住院报销呢种咁好嘅医疗保障喎、
1: 啊。係啊，只要系在职职工会员正常缴纳职工医保，唔使额外缴费就能够享受二次住院报销啦。
3: 阿全哥，
1: 嗯，
3: 呢啲呢都系我今次住院嗰啲票据嚟嘅，应该可以报啩。咁具体系点样操作呢？我而家一头雾水啊，晕晕地啊。
1: 具体细则咧，我都讲唔透彻。可能阿方姐咧就会清楚啲。
2: 哎呀，其实我都系一知半解噶咋。不过我同工会嘅余股长好熟，我可以同你去工会嘅服务大厅嗰度问下佢。
3: 唉，咁啊，唔该晒你啊，今次阿方姐。
2: 余股长啊，
4: 哎，
2: 我带咗保安强过嚟啦。佢前段时间咧住院，自付费用啊使咗唔少钱。佢想咧具体咁了解一下工会推出嘅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啊。
4: 好啊，
3: 系啊系啊，余股长，
4: 嗯、
3: 今次麻烦你同我解释下啦。
4: 啊，欢迎欢迎啊，强哥，先同你介绍一下职工互助保障具体系分为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以及系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总共有6种嘅保障嘅。
3: 咁如果要参加呢个计划嘅话咧，有啲咩条件噶？同埋参保嘅费用系几多噶嘛？
4: 凡系喺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未到法定年龄退休嘅职工都可以参加嘅。其中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分为 A 型同埋 B 型，保障期咧系为1年。咁 A 型嘅保费咧就系每份40蚊，每人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赔付金咧就为7.8万元。咁啊 B 型咧就系每份100蚊，每人咧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嘅赔付金咧就系19.5万元。
2: 咁样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咧，

0: 系点样噶？
1: 嗱，方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咧，保障期咧亦系一年，保费咧就系每份30元，每人最多咧可以买3份嘅，最高赔付金咧就系54万元。嗱，另外仲有4种嘅住院保障，其中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计划同埋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都系每年95元，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咧就系每年80元。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咧就系每年25元嘅。
2: 咁职工二次医疗报销嘅比例可以去到几多呢？
1: 咁啊，职工住院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付部分嘅医疗费咧，就系80%嘅报销所得，同一个保障期均可以报销2次嘅。最重要咧就系职工就算已经有基础病咧，亦可以参保噶。
0: 太好啦！有咗呢份保障计划之后啊。职工咧就更有安全感同归属感啦。
1: 系啊，嗱，另外今年工会仲继续贴钱鼓励非工企业职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只要系新参保嘅，工会就会补贴每人75元，续保分为2个档次，补贴分别就保每人20元或者系每人45元。
2: 咁系唔系所有嘅企业都可以享受优惠噶？
1: 哦，咁系新会辖区内已建立工会并依法足额上缴工会经费嘅企事业单位都可以享受优惠嘅。
0: 有咁好嘅保障计划，真系要等多啲人知道先得啊！
1: 冇错啊，嗱系啦，保安强啊，你即刻就将你嘅医疗票据、医保结算单俾我，我帮你嚟核对一下。
2: 哎，好啊好啊，余股长呢次真系多谢晒你啦。以前咧，我硬系觉得工会离自己好远。而家先真切感受到工会就系我哋职工最贴心嘅娘家人。
0: 啊，仲有啊，余股长，依家系唔系仲可以喺线上平台进行报销噶？
1: 系啊，嗱，你哋可以关注新会工会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服务职工互助保障小程序，做呢个报销申报流程，咁啊唔使走过嚟服务大厅排队办理咯。
2: 有咁好嘅保障，我肯定要讲俾身边嘅朋友同埋同事知道。
1: 嗯，真係多谢你哋嘅支持啊。需要咨询保障内容嘅话，可以打呢个电话0750-6613-909。我哋有工作人员接听嘅。职工辛勤付出，坚守岗位，工会就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方位守护职工权益。今后大家有啲咩政策疑问啊，报销难题，随时过嚟搵工会。我哋会全程跟进解决噶。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8: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8: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焕颜升级儿童成长空间，成长空间友好是指让城市空间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做到安全、便利、亲近自然。2023年新会区建成了新会儿童公园、禁毒教育基地、新会儿童气象主题公园，完成大洲园、龙兴花园等多个老旧小区适宜化的改造，坚持公益开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美术馆，对百年景堂、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纪念馆等进行提档升级，施划儿童友好慢行斑马线，策划美丽上学道，优化定制助学公交专线，打造儿童友好的交通体系，着力构建儿童友好院区建设新环境。跟住落嚟，新会区将儿童友好同城市更新相结合， 为儿童打造更加靓丽友好的城市空间。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0: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
11: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陈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好啊好啊好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5: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最新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自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

已经找到一个广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讽刺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配从你身

看见，笑着忘记最好。烦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

揸到一个广泛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素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回害太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防灾减灾救灾业务技能竞赛在市应急救援支队训练场举行。本次竞赛聚焦基层应急救援核心需求，设置排水泵操作与使用、救灾帐篷搭建、橡皮艇充气与撤收三个实操项目。本次竞赛既是一次对全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业务技能的全面检验，也是一次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增强了参赛队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责任担当。5月31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江门市足球超级联赛举行最后一轮比赛和颁奖仪式。历经2个月、43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江超所有赛程圆满结束。公开组前4名依次为巨源建设队、江门新活力队、江门南甲队、武义大学队。本届江超是粤超江门队练兵备战的重要舞台。参赛球员中有23人进入江门队大名单，如表现神勇的门将邓振兴、锋线尖刀秦灿，还有在客场逼平云浮队中打进关键球的梁子鹏等。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日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民政部

0: 等七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各地要坚持立德树人，通过开展升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实地参观见学等活动，让广大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奋进逐梦。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日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了解，2023年8月，日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副总工程师吴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食副总工程师吴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食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3: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啊。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咧，就希望揾到自己专业相关嘅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咧，就坚持落嚟之后咧，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咧，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咧，慢慢就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咧，就喜欢上啦。
2: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系佢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3: 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是我哋当时嘅弧形导轨产品嘅一个交付，咁因为客户咧需求量系比较大，另外因为呢个产品咧系我哋一个初创嘅一个产品啊。咁啊喺工艺环节啦，同埋喺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咧，都需要我哋嘅技术人员去跟进嘅。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班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系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系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翻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系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系非常之高兴啦、
2: 凭借住对企业的忠诚、对行业的喜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吴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边你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9: 耶、yeah! ！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小云，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是什么意思啊？
8: 不是啊，女博士，我在这里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在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7: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的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的、哦
8: 啊、
7: 如果你只是为了抹干净的手机，那不用酒精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消毒需求，那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是建议你看匀的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的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8: 嗯，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

0: Sing.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6月1日上午，区委书记陈钊前往我区部分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各级工作部署，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全力以赴实现阳光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5月31日，2026年新会枢纽大厦杯儿童节象棋嘉年华在新会枢纽大厦开赛，23对亲子家庭同台对弈，以棋会友。本次活动面向全区12周岁以下少年儿童及家长开展亲子双人赛，采用5轮积分编排制，以亲子轮流落子、全程禁止商议为特色赛制，着重锻炼青少年独立思考与临场应变能力。经过全天角逐，梁子睿家庭斩获冠军，黄锦慧家庭、陈建华家庭分获亚季军。本次亲子象棋嘉年华让少年儿童在博弈中锤炼心性、精进棋艺，也让亲子在协作与坚守中增进温情。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日前，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

0: 志愿服务队，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一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冲入滚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6月1日上午，区委书记陈钊前往我区部分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各级工作部署。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全力以赴实现阳光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5月31日，2026年新会枢纽大厦杯儿童节象棋嘉年华在新会枢纽大厦开赛，23对亲子家庭同台对弈，以棋会友。本次活动面向全区12周岁以下少年儿童及家长开展亲子双人赛，采用5轮积分编排制，以亲子轮流落子、全程禁止商议为特色赛制，着重锻炼青少年独立思考与临场应变能力。经过全天角逐，梁子睿家庭斩获冠军，黄锦慧家庭、陈建华家庭分获亚季军。本次亲子象棋嘉年华让少年儿童在博弈中锤炼心性、精进棋艺，也让亲子在协作与坚守中增进温情。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2025年我国婴儺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日前，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一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

0: 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迪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预报。新会区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5度之间，吹和缓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之间。咁预计我区咧3到4号方面系多云间晴为主，会有阵雨，午间较为炎热，展望去到5号到8号咧就会有雷雨较为频繁，天气较为唔稳定。雷雨天气方面系有所增多，咁啊近日都系要注意翻防雨、雷电以及系大风。短时强降雨等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嚟讲咧，我区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以及及时补水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咗落嚟啦，咁嗱嗱临快啲开工啦吓！
5: 喂，咪住，配套嘅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4: 咩验收啊？
6: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唔系噶。取得了环评批复之后，还要配套的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才可以正式投入生产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咁逾期唔改正的，是可以处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呢，处50,000元以上200,000以下的罚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是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0,000到20,000的处罚。
6: 没错了，污染防治设施已经是实施自主验收的，建设单位应该是更加积极地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你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
17: 奔赴山海。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啊！依家正式嚟讲啊，咁啊，同大家继续开启我哋视频直播、音视频同步直播嘅旅游探世界。今日仲有钟仔，仲有伟照喺度嘅。
18: 嗯，早晨，早晨。咁啊，呢一个嘅星期咧，我发觉先系好多大家都紧张嘅时刻嘅。
2: 系啦，
18: 例如我哋嘅高考学子啦，
2: 系啊，要嚟啦。
18: 系咯，咁然之后我哋都同大家透露下啦。啱啱我都开完会咧，就系、是、关于到时候咧，我哋嘅6月19日啦。咁我哋嘅端午节一个嘅龙舟竞赛。我哋嘅一個直播嘅安排啦，咁大家都靜待下呢個佳音啦，好快就會官方正式公布俾大家。
2: 到時候咧係會有視頻直播啊，會睇到一定係點樣咧？
18: 到時候會有幾個平台都有視頻直播嘅，
2: 咁啊，幾個平台都
18: 係，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係咯，咁啊，然之後咧有我哋好多嘅主持啦，電視嘅主持、電台嘅主持一齊去完成呢個任務啦，咁啊，但係希望啊帶到一個。又激烈啊，又温馨啊，又有呢个嘅龙舟精神嘅直播节目俾大家。
2: 汗水与泪水嘅结合，
18: 呢个泪水系咩啊？
2: 就仲有雨水，
18: 兴奋嘅泪水，
2: 仲有龙舟水，
18: 赢低咗呢个泪水
2: 啦，喜极而泣。嗱，咁讲翻啦，咁啊，我哋六月份嘅最重要嘅一件事，除咗系龙舟之外，即系我觉得排喺龙舟之前最重要嘅就系高考。
18: 嗯，
2: 咁你仲要坐翻嗰啲，我仲可以过少少呢
18: 边。啱啱睇到我哋嘅直播镜，
2: 系啊。咁啊，黐埋就 OK 啦。咁啊，讲翻啦，咁啊，高考方面啦，咁啊，眨眼说一声，即系时间就好似摆麻过丝一样啊。咁啊，我计翻下手指先。
18: 嗯，
2: 2013年去高考，咁啊，距离现今就已经足足13，系咪13年？10年
18: 高考咧？
2: 讲错咗，10年，
18: 13年就毕业，差唔多。
2: 系系，咁啊，10年高考，距今已有。哇，
18: 16年
2: 啦，诶、十六年前啦，人哋话18年后有一条好，
18: 咁我比你早一年高考喎、
2: 啊，你系09年，
18: 我09年高考，
2: 咁你真系早我，
18: 系咯，
2: 我系10年就毕业，跟住就去读大学咯，嗯、你系09年读大学嘅，
18: 我09年系咯毕业，然之后读大学就13年毕业咯，
2: 哦，咁、啊、你。嗰一年仲係叫做大文大理喎，如果你
18: 係啊係啊、X 科啊嘛，我哋以前叫做、
2: 我冇，
18: 我哋係最後一屆 X 科，
2: 我就係叫做文中理中嗰一年，哇！即係如果你講起
18: 跨界啦，
2: 你依家同啲家長講，啲家長唔知道我哋噏乜啊？
18: 係啊，
2: 因為依家又唔係呢樣嘅做法啦，你。不如又同大家分享翻大文大理係點㗎？你當年你揀咗邊個科啊？
18: 我揀咗政治嘅，
2: 政
18: 即係其實都係文科咯。政治科咁，我哋以前咧就係咁樣嘅，語數英加 X 科都係85分制嘅。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綜合科，綜合科如果你揀文科嘅話，我冇記錯，好似係90分嘅文科所有嘅題，例如地理啊、政治啊、歷史啊，就會係納為係
2: 文科
18: 啦。跟住另外好似我咁樣揀文科嘅話，90分就係文科，60分咧咪就係理科，即係。同一張卷上邊，總分係85分嘅咁，咁、然之後咧就反正總嘅總分都係你計翻落嚟係5科咯，就85分就605分、總分咯。
2: 啊，即係你嗰一年，但係聽講你嗰一年其實最後一年嘅做法好似都幾難，因為我嗰一年去評價咗話你嗰一年考試咁啊啲題目啲人話都唔知點開、出題嘅，話都好有難度。咁啊！但係
18: 其實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嘅考驗。其實你我當時記得咧 ，X 科咧學化學嘅嗰班同學，即係 X 話化學嘅，佢哋話嗰年係真係好難。而且咧，我冇記錯嘅話，嗰年個平均分咧都唔係話特別高嘅啫。
2: 即係你又冇下佢，即係化學題目冇下你，你又冇下題目咁樣。
18: 我呢啲咧由細到大理科都唔係咁叻仔嗰啲咧，就安安定定選翻個文科學啦。
2: 即係我其實當年我都慶幸自己可以揀到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文中理中啦。喺文中入面，即係當時我哋都要初二高二都要學呢一個理科嘅，即係都會考理科。即係我就會覺得政治咧。就是我哋文科当中嘅一个理科，而生物咧就是我哋理科当中嘅文科，咁啊即系以前自己就会谂住啊，如果你话政治同生物咧可以调转下，咁我都觉得几好，即系当然呢啲系冇可能嘅，咁我自己系会偏向于咁样，其实政治就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己站位又唔夠高。
18: 因為政治咧本身都有啲哲學嘅成分喺呢度，咁其實呢個咧就真係有些少自己中意呢一方面。
2: 我都曾經諗過，如果我處喺你嘅嗰個角度，
18: 嗯，
2: 我可能當我都係會保守啲揀揀歷史，因為
18: 揀歷史係嘛，好記啲，
2: 即係唔會錯咯。呢樣嘢即係你寫嘅硬背之後，你熟讀咗成條脈絡之後，你就知點講。
18: 係啦，你嗰個脈絡好啱。我當時點我就喺文科當中咧，政治同歷史咧，我喺度揀啊嘛。咁我認住我自己記性唔好，咁有些少轉數啦，所以我就揀咗政治。諗起諗翻咧，其實你好似歷史咁樣咧，你所講嘅文呢、這個嘅脈絡好啱，就你記住咗一條主線嘅話，基本上咧你好似有啲分出嚟咧，其實歷史都幾好學嘅。
2: 然後
18: 即係而家自己咧中意睇翻啲歷史嘅，好似有時聽下你嘅節目咁樣啦。咁其實反而覺得更加好記。
2: 係，所以我之前睇嗰套電視劇、太平年》，我亦都好睇。就係講五代十國，咁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睇睇。咁其實講咁多啦，咁都係會回歸翻高考呢這件大事。即係人生當中嘅一次大嘅轉折點，
18: 星期一就嚟咯喎！今年嘅高考咧就6月7日到9日嚟舉行啦。咁、大家喺呢一段時間嗰啲大噪音嘅，咁影響我哋嘅考生咧備考嘅，咁我哋盡量就唔好做啦。這個星期，咁亦都為咗營造咧安全有序同埋安靜祥和嘅考試環境，全力做好我區嘅高考嘅交通安保嘅工作。所以根據翻相關嘅法律嘅規定啦，我哋新會公安交管部門啊決定咧，對於會城嘅惠民西路以及系北安北路等等嘅路段嚟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嘅，具体系点样嘅咧，钟仔？
2: 咁啊，关注翻啦，6月7日到9日，每日早上嘅8点去到傍晚嘅6点，禁止货车进入龟峰东路、龟峰西路、育才路、北安北路、陈景伦校道以及系惠民西路广雅学校周边嘅启超大道、厚德路南车路、广雅学校路段通行嘅货车，如果你系行呢边咧，就要提前绕行啦。咁啊，同样啊，要禁止喺呢一个周边地区啦，禁止鸣笛啦。咁啊，7日到9日高考期间，新会一中、广雅学校、新会华侨中学、陈景伦中学、葵盛中学等高考考点咧，周边咧都系禁止鸣笛嘅。
18: 咁啊，有啲嘅单行嘅路段啦，大家都要注意翻。
2: 冇错，冇错。
18: 6月5日已经有啲嘅路段开始噶啦。6月5日14点到17点，以及系6月9日16点到20点，育才路嘅葵盛中学后门嘅路段系实施单行嘅一个通行嘅时间嘅。咁啊，禁止所有啦汽车从陈经纶嘅三叉路口往北安北路嘅方向行驶。而6月9日16点到20点，新会一中前边嘅惠民西路亦都系实施单向嘅通行，咪只系允许车辆从人民会堂往朱子路方向咧行驶嘅啫，禁止机动车。另外咧就系你个摩托车啊、公交车除外嘅。咁从惠民西到朱子路嘅交叉路口往新会中嘅方向行驶嘅，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啦。同埋喺现场咧，可能有啲仲及时嘅或者系临时一啲管制嘅，就要听从翻我哋现场咧有交警同志喺度安排嘅话，大家要听一听啦。
2: 眨下眼就即系16年嘅时间过去，你应该17年。你当年系喺边度考试啊？
18: 我当年喺一中，
2: 你读嘅时候应该喺罗坑嗰边啊？
18: 系，我喺乡镇读书，我系当时咁样嘅，住21层。
2: 系，佢我记得
18: 落楼。
2: 以前系。啲巴士咧送你哋去酒店，然后就系喺考点附近就近嘅酒店下榻嘅。
18: 咁啊，住三晚咯，
2: 一人一间房定系几多人间？
18: 唔系啊，三人定四人一间房啊，当时
2: 三人间，咁佢系一人一张床应该系，
18: 一人一张床啊，系啊，咁可能有啲会加床嘅。咁其实大家讲真啦，都环境对于大家嚟讲，当时就唔系最重要噶啦，即系有个地方瞓觉，养足精神，跟住咧就去考试咁样。
2: 系啦，咁啊都系有呢一条消息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咁啊7日方面去到9日啦，咁啊大家就要密切注意啦，或者系最。去我哋嘅商業新媒微信公眾看看睇下邊啲路段嘅一個交通管制措施，咁啊為我哋嘅廣大考生，亦係廣大學子營造一個最好嘅環境。即係你話我喺咩加油鼓氣上面啦，我哋去幫唔到佢，但係我哋可以用自己嘅行動去為佢哋提供一個安靜而且祥和嘅呢個考試環境。咁希望佢哋都考出自己心入邊嘅好成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

0: 意味快开窗，
1: 室内布景至稳阵，
0: 面具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路记住。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12: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有钟仔同伟志同大家介绍我哋生活嘅好去处，又系一啲靓嘅新鲜时令水果啊。
13: 嗯，咁啊，讲到我哋嗰啲五节啦，有两个嘅食品咧，我觉得都系深入民心噶啦。咁一个就系粽啦，吓、啊，咁啊，第二个咧就肯定系荔枝嘅。
12: 嗯，冇错啦。咁啊，近日啊，我哋生活古仔方面都系迎嚟咗呢个甜蜜的季节。咁、就例如啦，最早熟，其实最早熟好似有种叫做二月红，不过唔系我哋广东呢边噶嘅荔枝。咁啊就有呢個白糖罂啦、妃子笑啦等嘅早熟品種咧，亦都係搶先上市啦。妃子笑嚟講咧，咁啊，其實我對呢一種荔枝其實就有啲故事，因為以前屋企樓頂都種過一棵妃子笑，
13: 種唔種到嘅？
12: 第一年結果，以後之後每一年都冇結果。
13: 係咪啲肥嘅問題啊？啲土地唔係，
12: 因為佢係攞大盤種啫，即係你喺盤種同埋你喺土種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即係根落啊舒展得唔好啦，即係呢啲肯定係有原因嘅。
13: 不如咁啊，你都去翻我哋嘅古井鎮慈溪村呢一度啦，去食翻佢哋嘅荔枝啊。
12: 係啦，咁啊走進我哋古井鎮嘅慈溪村啦，咁啊有即係其實好多村都會有荔枝結果嘅，咁啊一串串嘅白糖罂啦、妃子笑啦，咁啊都係壓滿枝頭，咁啊中意食荔枝嘅朋友可以喺呢個季節去嘗鮮。其實妃子笑，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唔係幾好嘅，即係好有啲買大細嘅感覺。妃子笑有時候有啲核大粒得嚟咧，又真係好大粒。佢好少招核嘅，佢妃子笑最細個核都係，即係依家唔知有冇改良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啲老樹，肯定唔會改良，佢都係橢圓形，都幾大粒下。但係甜啊，真係甜嘅。
13: 嗱、嗯，甜就得啦，最緊係食嗰陣味啫。咁、有時候咧，有啲朋友又驚話食得熱氣啊，食咁個大核咪好咯，你。享受到同樣嘅甜度，但係咧你又唔使食咁多果肉喎，滿足到你嘅口。
12: 但係你飛子笑嚟講咧，其實就多數咧有啲朋友都會點啲鹽嚟食嘅。我屋企啲屋企人都好中意點鹽嚟食嘅，我硬係覺得怪怪地。
13: 我未試過。
12: 我中意雪凍嚟食，你話點鹽嚟食，我覺得怪怪地，因為都。一下子你嘅鹽含量就超標啦！
13: 哇，即係不過咧呢一方面咧，真係要提醒下大家，一定要係小心啲。
12: 量力而為
13: 啦，量力而為啦。咁啊，因為之前細細個啦，仲係學生過嘅時候，真係試過咧。一個人差唔多食咗成斤幾兩斤，
12: 係
13: 媽媽啱啱買翻嚟。
12: 然後啲咩效果？
13: 發燒咯，
12: 發燒。其實
13: 喉嚨痛、發燒，跟住就
12: 你知唔知點解佢？其實我哋所講嘅熱氣啦，係嘛？即係話呢個水果好熱氣，咁啊點解咧？咁其實因為水果當中佢有糖分啊。咁你人體吸收過多嘅糖分之後咧，佢分解唔到就會形成一系列嘅反應，而導致我哋人體即係難以分解啲糖，就令到自己發燒。而且咧喉嚨痛都係因為糖分過多。多嘅積累啊，後屘我先知道，原來係咁樣，就唔係話，因為呢個水果原本就熱氣，即係以前話油炸熱氣嗰啲，就係因為佢油炸嗰啲高温啦，又係嗰啲釋出嘅物體啦，咁亦都係令到我哋熱氣。咁兩種熱氣係唔同嘅，
13: 所以其實同樣都無論點樣點一個熱氣都好啦，即係飲個鹽水啦，其實都會有作用，消炎
12: 係消炎啦，同埋咧降火，我哋所講嘅。咁啊，今年嘅早熟荔枝其實就比較理想。咁啊，其實今年之前我都報道過羅坑方面，你家鄉啦，都有荔，都係白糖罂，咁啊都係小年。咁啊，其實就話叫做結果就比往年冇咁多 咁啊，但係質量就係有所保證嘅。咁啊，雖然就話少，但係都係可以食到你飽嘅嗰一隻嚟嘅。咁啊，今年上市嘅荔枝啦，咁啊，價錢方面咧，可能會比我覺得會比上一年會略高些許。咁啊，皆因啦，咁啊，今年當然你知係小年啦。咁啊，古井鎮方面啦，咁啊，佢氣候係好適宜種荔枝，亦都係當地極具特色嘅一個代表性農產品啦。目前嚟講，全鎮嘅荔枝種植面積差唔多成千畝啊。
13: 係啊，古井鎮咧都依托呢個荔枝加文旅嘅模式去開放咗啲果園咧，俾大家去體驗翻呢個採摘嘅體驗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帶住屋企人啦，一家親子落咁啊，其樂融融嚟我哋嘅古井鎮呢一邊打卡啦嚇。OK， 咁我哋送半刻嘅時間咧，暫時嚟到呢度啊。咁轉頭翻嚟之後咧，仲有其他一啲嘅旅遊嘅資訊啦，同大家去分享嘅。轉頭再見。
1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这
15: 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坡泥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阶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6: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2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1: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

0: 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9: 旅游叹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继续回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咁啊记得啦，五月十八号方面亦都系我哋嘅国际博物馆日，咁啊顺应住呢个国际博物馆日嘅一个浪潮啦，咁啊喺五月三十亦都系准备啊嘛，我哋嘅六月一号方面嘅一个庆祝埋儿童节啦，一个系列宣传活动，咁亦都系举办咗啦，深汇学宫亦都系举办咗呢个百人游为止嘅研学活动，喺深汇马山举行啊嘛，深汇区博物馆文博专家都系大队讲解，咁啊其实好有意义嘅，因为马山上面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古迹，就例如隆兴古塔啦，啊咁啊亦都有我哋嘅白沙港学亭啦，仲有我哋嘅一啲大炮遗址啦，又系马山。山上面嘅一个阁楼啦，咁都有几个唔同嘅碑记啊，咁样大家就可以去睇到唔同时代嘅一啲历史印记嘅。
11: 我觉得即系以后有机会咧，你都可以参加一下呢一啲，即系讲俾我哋嘅小朋友啊，讲俾我哋嘅市民听。因为呢啲其实都算系你个强项嚟，咁而家你嘅节目都有好多。嗱，好多时嗱，同大家讲下啦，好多关于我哋。深入歷史，我哋唔識嘅，有時候咧，我哋私底下問阿鐘仔，咁啊，鐘仔咧其實可以講咧，唔使查書即刻就答到你嘅，
10: 有時唔使查，
11: 咁啱問到識嗰啲
10: 係
11: 嘛？
10: 咁啊，睇翻我哋嘅圖片資料啊，亦都係我哋博物館啊，林文斌館長啦，咁啊，亦都係為我哋去。咁多小朋友去講解，其實好有意思啊！林館長咧，我係上一年真正先係加咗佢微信，咁啊平時同佢傾偈，即係每次同佢傾偈都係收穫不少，因為佢俾我人，俾我佢嘅人俾我感覺咧，就係好沉穩，而且係學富五居。而且佢，你就算你問翻佢一啲歷史性嘅東西咧，即係當然佢可能真係可以，即係叫做衝口而出都得。但係佢有時候都會用一種好顯淺，而且係好有韻味嘅語言去同我去介紹，即係我即係好受用，
11: 係
10: 即係你聽落會好舒服，好舒服。
11: 其實我覺得呢啲係真係好珍貴嘅一種嘅講嘢嘅方式，因為我身邊都有唔少咧係搞呢個技術嘅朋友啦。咁啊，然之後咧，你嗌佢。讲翻佢做嘅嘢咧，其实佢都系比较文绉绉嘅，又或者比较好专业嘅。但系其实咧，就好似我哋乜普通人对专业嘅嘢，有时候好难共鸣噶嘛。咁好似学你话斋，好似阿林馆长咁样，可以用到一啲好显而短浅嘅简浅嘅咁呢个嘅语言咧，去将佢讲出嚟嘅话咧，可能。一本书嘅嘢佢精简咗三到四句，就俾你明白咗个大概啦。咁其实呢啲系真系好好嘅，
10: 而且更有意义系咩咧？马山方面可能对于我呢一代嘅生活人，可能伟照就唔系话之前细细个就喺会城长大。
11: 真系唔系。
10: 对于我嚟讲，马山就系我每一日以前我阿妈带住我行神运
11: 路过嘅，
10: 必须行神运，每日都要绕住马山嘅一个路径咧行佢四五轮嘅，都要咁样锻炼身体嘅。咁其实喺其中有好多嘅古遗址，以前我唔知嘅，后屘先，原来呢度系一个遗址，呢度又系北窑窑址，以后系一个钟楼，系咩历史？以前冇人讲嘅，以前去做咩咧？去同啲小朋友喺度行神运，然后就玩嗰啲叫做救人木啊呢样嘢。
11: 救人木？
10: 救人木即系木。跟住就拍一下你就救走你，跟住嚟捉你嘅嗰一种咧，
11: 类似嗰种咩一二三木头
10: 人，就系呢啲啦，就系呢啲。然后就喺一个草堆入边捉。

0: 我每一次我都会好支持，就例如再对上一次我哋系五一劳动节嘅嗰一日，佢哋五月二号啦，佢哋搞咗一个五四，即系庆祝五四青年节嘅一个诗会。咁我系连彩排啊，连正日嗰日咧，我都有去睇，即系会令到我好感慨嘅就系咧，佢哋依家系慢慢用多元化嘅艺术形式，用一种叫做夏里巴人嘅方式，去将一啲阳春白雪嘅东西科普到去小朋友身上，即系从令到小朋友从细去熏陶、渲染到呢一种艺术、呢一种嘅生活本土文化，就系咁样一啲个渗入落去嗰啲肉嗰度都系入味啊！就系呢个感觉。
1: 嗱，你讲起呢一个咧，我又醒翻起我早两个星期咧，我就去行行我哋嘅桂峰山啦。
0: 系
1: 咁啊，桂峰山上边其实都有唔少嘅凉亭，当中咧系有啲碑文
0: 喺呢度，好多亭嘅。
1: 系咁，然之后咧，当我睇翻，我真系咁耐咧，第一次比较认真咁去睇一啲嘅碑文嘅时候咧，发觉。咦，有啲字咧，我哋而家系冇嘅噃。
0: 哦，
1: 即系呢个咧又勾起我想去了解呢个字系咩意思咧？佢点样演绎到咧？从有到冇咧？然之后当时用佢嘅用处系点样咧？其实呢啲系真系好兴趣想知道。
0: 因为以前叫做碑刻啊，真系攞个凿，攞个石去凿啲字出嚟。你咪以为佢咪写出嚟，佢系凿咁凿出嚟，
1: 简单啲。
0: 但佢凿出嚟又靓啊嘛，我嗰下嘢先劲。因为有时候以前啲古字同到依家嚟讲咧，就已经系又系两回事啦。就咁样讲一个字咧，咁又可以同大家去讲啲题少少题。外话即系足够嘅够字咧，系一个句
1: 一个多，
0: 你知唔知佢嘅繁体点写噶？
1: 唔系都一样嘅咩？
0: 就系多句。
1: 哦，调转嘅。
0: 系啦，佢、
1: 你唔讲佢真系冇了解。
0: 嗱，系啦，系咩？嗱，文字系好好奇，好得意嘅。
1: 嗱，讲起呢个咧，即系从有到冇咧，我又可以分享一个，就系、是、我身边嘅。
0: 系我、啊，
1: 我其中我身边嘅，即系我一个
0: 嗰边啊，
1: 我一个阿姑啊。
0: 系，
1: 我估个名咧系以前系手写噶嘛，嗰啲身份证，即系嗰个年代啦。咁佢嘅字咧系一个角字，即系角音啦，唔叫角字。
0: 系，
1: 你估系点样嘅？
0: 角人个角咯。
1: 诶，即系我哋第一个系谂到嗰个字啦，系咪？咁佢嘅字系点样嘅咧？就是、我哋嘅党字。
0: 系。
1: 就系冇咗后边嘅儿字。
0: 哦，冇。
1: 系呢个字嘅。
0: 有咁嘅字嘅。
1: 以前系有嘅，佢个名即系佢以前手写嘅嗰啲身份证咧，佢历史录嗰啲资料证件咧，都系嗰个字。
0: 咁后屘应该要改翻一个可能。
1: 咁啊，而家就用咗个好似用咗个恶啊，大恶嘅恶啊，
0: 哦，
1: 即系用咗嗰个字嚟填补翻啦，因为冇咗呢个字，但系个音差唔多。
0: 系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嘅历史东西咧，可以追溯翻以前，或者系我问你一个字，可能依家好少人用噶啦，就一个石字旁，一个干净嘅干字，
1: 读干啊，读干啊，
0: 新会话嚟嘅，
1: 新会话嚟嘅，
0: 罐就系、是、一罐。
1: 好彩你有新会话啫，如果你讲个罐字咧，
0: 以前去啲小卖部写住一蚊，跟住有个石字旁一个干，一蚊罐就系、是、同埋
1: 即系一支支咁嘅意思，
0: 系一罐可乐咯。
1: 哦，一罐
0: 呢叫做简体字。
1: 哦，
0: 就例如我耀中嘅耀字，以前咧都系光字旁，一个逃之夭夭嘅夭字。
1: 哦，咁咩又快写？
0: 系啦，我以前成日写呢个耀字，我阿妈话唔得，老师话呢个唔正规嘅呢个字，你要写翻嗰个耀字。
1: 而家都冇咗嗰个字啦，
0: 冇，嗰啲系简体字嚟嘅啫，
1: 即系以前为咗系方便去刻碑啊，或者
0: 写。唔系。就係、是、方便簡寫，
1: 只係純簡寫
0: 紙代啦、
1: 啊。
0: 所以以前有叫做以前叫做野菜臘鴨飯，就變咗芽菜臘鴿飯。以前就係笑咯，即係以前
1: 即係為咗方便去寫。
0: 以前就係數盲啊嘛，文盲數盲嘅時候，後屘就將呢啲嘢全部糾正翻、
1: 所以其實我話咧，俾啲小朋友多啲接觸下我哋嘅傳統嘅文化啦，以前嘅文化咧，係真係好似我哋呢一次咁樣啦。我哋生活區博物館嘅相關負責人都表示啦，本次嘅活動咧，其實緊扣翻成個六一節日嘅氛圍啦，將一啲嘅文化科普啊、古蹟研學啊、傳統技藝嘅體驗咧，係有機融合嘅。咁啊，喺我哋一個五一八嘅國際博物館日喺活動當中咧，其實呢一 part 咧都係其中一個內容，而且都幾重要。
0: 冇錯，
1: 所以成個活動咧，唔單止係搭建起一個親子學習嘅互動嘅平台，更加引導我哋嘅青少年去走進我哋嘅文物，了解我哋嘅家鄉同埋傳承文物，厚植我哋嘅文化自信啊！
0: 你見唔見到呢碌大炮啊？
1: 嗯。
0: 我细个三四岁嘅时候，应该就已经系喺上面留低咗唔少脚毛。
1: 哦，咁样可以擒嘅咩？
0: 争住坐噶，啲小朋友以前，佢应该往入边移咗噶啦。
1: 我睇到佢都好光噶啦。

0: 系啦，唉，都系俾我哋坐到
1: 一尘不染啊，
0: 滑晒，即系俾我哋坐到滑晒。所以咧，咁啊，呢啲除咗系有趣嘅东西，我会觉得啦，更加要科普嘅系，唔单止系要俾一个小朋友知道，要带领住一大班小朋友，等佢哋从而引发起有兴趣，去了解，我哋身边嘅咁多嘅历史嘅资料，增进佢哋嘅知识。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咁样先可以做到啊，腹有诗书气自华。
2: 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小朋友，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大朋友咧，你谂下话，有时候都几考起我哋嘅。讲喺传统文化当中，所以咧都要系大小朋友都好一齐学习下。特别咧，所以点解要亲子乐咧？就系、是、小朋友学到之余，大朋友爸爸妈妈们亦都可以学习到。
0: 唔好输蚀系咪？以为我哋做家长嘅好蠢啊！等咁啊，睇到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旅游资讯。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好啦，咁啊，寻日过咗六一，咁啊，今日又同大家回顾翻啦。咁啊，六一我哋江门有啲咩好去处？我哋嘅文旅活动又如何地精彩纷呈啦？
9: 咁我哋江门咧，即系各大个景区啦，文旅场所都轮番推出咗啲叫惠民嘅福利同埋特色嘅亲子活动，又可以讲系玩法好多，亦都好丰富，吸引咗唔少嘅朋友嚟打卡去边度咧？问我赤磡华侨古镇啦，仲有我哋嘅穿山群岛啦，同埋古炉水乡啦，都系我哋小朋友一个嘅欢乐。天堂嘅嗱，讲到我哋新会嘅话咧，其实新会嘅小鸟天堂咧，喺寻日嘅时间段咧，推出咗呢一个嘅儿童免票啦，
8: 大人买票
9: 系啦，大人买票啦，咁啊船票咧就特惠嘅活动啦，咁然之后都有啲嘅投沙包啊、小游戏啊，咁啊同小朋友一齐去玩嘅，
8: 几好啊！咁啊以小促大啦，去促进我哋嘅文旅经济啦，即系小朋友免费，小朋友做乜都免费，除咗买水，咁啊拉动住啦，一家三口之间或者四口之家啦，从而去促进翻我哋嘅文旅嘅消费增量啊，其实系几好嘅。就例如啦，古洲温泉水世界方面啦，哇，见到系人头攒动啊，仲有我哋嘅江门儿童公园啦，双人家丁车都系备受关注啊。生活儿童公园方面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啦，趁住呢个假日啦过嚟呢度去玩嘅。咁古洲温泉、广东花、海欢乐世界、巴贝高世界、七星山亲子牧场等等嘅一个亲子休闲地，人气都系十分之足。量啊，咁啊，无论系手工体验啦，同啲小动物互动啦，或者系游乐互动环节啦，处处都系欢声笑语。江门儿童公园、生活儿童公园更加系成为咗我哋亲子打卡嘅热门地。儿童畅玩各项嘅游乐设施，每一项都留低佢哋快乐嘅笑声同埋脚印。
9: 即系如果俾我翻翻童年咧，其实唔好话而家，唔好讲童年，而家都系。即系如果你嗌我拣咧，我其实呢张图片系令到我

0: 最深刻印象
1: 呢個巴士咯，
0: 就係呢個巴士就係我哋嘅親子家庭嘅六一專線，咁體驗翻呢個移動嘅童趣展館啦，成架車咧粉紅粉紅嘅，
2: 嗯，
0: 即係雖然話係男仔啦，但係見到呢啲粉紅代表咩咧？就代表回憶啦、浪漫啦、開心啦。咁其實呢個色系咧，真係會令到人個心情好舒暢嘅、
2: 嗯。
0: 所以見到呢張圖嘅時候咧，我覺得哇，俾我翻童年，又或者咁啦，以後邊個同事要湊女湊仔嘅，唔得閒啊，嗌我帶佢坐一坐。
1: 呢、這個係限定㗎，
0: 六一兒童啊，
1: 每一個六一，
0: 明年
1: 每年六一兒童節唔得閒湊仔就交俾你。
0: 明年就預約下我，
1: 你請假都幫人哋湊，係嘛
0: ？
1: 好事好事。咁啊，再睇翻啦，咁各類嘅一個主題活動咧，亦都係趣味實足，解鎖咗我哋嘅繽紛樂趣啦。咁就例如我哋嘅33區街方面咧，都有一啲快閃嘅舞蹈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話劇啊，叫做《消失的學霸秘卷》，亦都係引嚟親子家庭嘅陣陣喝彩啦。咁啊，各大嘅文旅空間亦都係好豐富嘅。咁就例如啟明里啦、長堤歷史街區啦、有嘅皮影戲啦、少兒展演啦、街頭巡演等等嘅唔同嘅特色活動，其實我發現咧，依家無論係任何一種節日咧，都係可以做到啦。咁啊叫做牽一髮而動全身，以及係一呼百應。即係譬如我有一個活動，就各界啊，無論係商政、教育界，咁啊都會推展好多唔同嘅活動，去因應呢個節日啊，係啦，去做呢個全民共慶嘅環節，我又覺得好好啊！呢段
0: 證明咧，而家我哋呢個嘅包括文旅生活又好啦，又或者係叫做我哋平時一個嘅民生嘅生活嘅節目都好啦，係豐富咗好多嘅。
1: 冇錯啦，
0: 因為真係豐富咗、多元咗，先至有咁多嘅體驗。所以話而家啲小朋友都真係幾幸福，即係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嘅幸福感啦嚇。
1: 我阿媽個年代話冇你一個幸福，話六一兒童節集體唱下歌，然後就係、哇遊戲就一日。我細個嘅六一兒童節就因為我昨天又跟我們融媒體中心啦，我們編輯部陳小陳啊，我們阿榮如拍了一條片，咁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六一兒童節。其實90後多數都是遊園會，
0: 係咯。
1: 咁最近咧，咁啊屋企有小朋友啦，咁就又送了禮物俾我啲堂兄弟的小朋友。我送禮物俾佢之後，
0: 送咩咧？
1: 送三仔啦，因為我堂細佬嘅 B B 咧，咁佢好中意話自己係叻叻豬，咁我買咗兩件，
0: 送個豬俾佢。
1: 我小朋友又有，佢小朋友寫住我係叻叻豬呢一件衫。
0: 你應該要買一件咁樣，我係叻叻豬，即係兩件拼埋一齊咁，好兄弟啊嘛。
1: 即係有啲好衰，有啲是油絲爪和包嗰啲，我唔敢買，驚屋企人鬧。
0: 你就咁。你游书嗰件咧就自己着，酒和包嗰只俾你老表，
1: 唔系酒和包俾我仔啫，
0: 喂，即系系咁样啊嘛，酒和包咧就即系专门揾佢啦咁。
1: 然后寻日咧，咁佢又送翻礼物俾我小朋友，咁好中意啦。咁我去佢嘢攞嘅，咁我当然正日又要买啲嘢俾人哋。咁我阿叔见到嘅时候咧，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唉，个好嚟先，啲小朋友幸福，谷地又热嚟，问谷地系咪？要喐下就有禮物，咁我覺得其實
0: 唔係，其實我哋以前都有嘅，只不過咧，可能而家咧就叫做真係豐富啲。你咪話以前咧，阿爸爸買部嗰啲咁樣嘅車仔俾你啊，你都開心好耐好耐噶。
1: 聽講我係即刻掟爛，
0: 唔係啊，
1: 即係細太細個啦嘛。咁所以其實就係各個年代嘅各個六一都有各種唔同嘅幸福。係
0: 咯，即係以前其實講真。食一條嗰個叫棒棒糖棍
1: 仔糖，
0: 哇都開心到飛起！
1: 你知唔知啊？你講翻起我以前棍仔糖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回憶嚇、以前喺人民會堂對面嘅嗰一間有珍寶珠賣嘅，以前唔係咩珍珠棒啊，係珍寶珠，好貴嘅。以前好似5蚊定係2蚊半一支棍仔糖嘅。咁、你食完棍仔糖咧，如果個老闆娘咧佢係好人士咧，佢會送一個竹蜻蜓嘅。竹蜻蜓上面嗰嚿嘢俾你，你食完棍仔糖就可以怼落去，咁咪喺屋企玩一日噶啦，玩一日噶啦，
0: 我都有。
1: 你記住，你都記得有件事。
0: 玩過呢個，但係我哋以前咧就唔可能唔知係咩原因啦，唔知係咪個老闆娘啲營銷啊？我哋以前係買親都有
1: 嘅。
0: 但係你老闆娘識變營銷啊？你講嗰個。
1: 所以我以前食嘅第一支珍寶珠係可樂味，我係哇，真係難以忘懷。所以都係嗰句啦。咁啊，送我都六一兒童節，身邊有小朋友有小朋友都會送禮物。因為有啲朋友就話：，你唔使送咁多嘢。我話其實唔係，我好相信一句説話：幸福嘅童年。真係可以治愈一生。
0: 呢個
1: 係因為從我身上係體驗到，我依家都好回味以前嘅開心時刻，我就會覺得，如果我身邊有小朋友嘅話，我都會想令到佢哋開心，有一個咁嘅同，因為以後咧，佢哋做大人嘅時候，亦都會將呢一份嘅傳承翻落去，俾 往后一代嘅人啊嘛，其实呢种就系精神上嘅传承咯，我就好中意呢啲感觉咯。
0: 所以其实就系将呢份嘅开心咧就传递落去啦。咁啊，包括其实即系小朋友佢治愈啲治愈嘅，除咗小朋友之外，家长都会好开心。
1: 系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
0: 我讲童年真系讲好耐。
1: 咁啊，我哋要去到后日啦，后日就再见。
0: 系
1: 大后日方面咧。咁啊，应该系会有嘉宾上嚟
0: 哦。
1: 再者，未讲完啊，会有抽奖
0: 哦。咁啊，期待下啦。
1: 系啦，星期五方面啊，但我哋节目系星期四会继续噶。咁啊，约定你星期四，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色啊。到时见咯。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高考临近，6月1日上午。区委书记陈钊前往我区部分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各级工作部署，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全力以赴实现阳光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5月31日，2026年新会枢纽大厦杯儿童节象棋嘉年华在新会枢纽大厦开赛，23对亲子家庭同台对弈，以棋会友。本次活动面向全区12周岁以下少年儿童及家长开展亲子双人赛，采用5轮积分编排制，以亲子轮流落子、全程禁止商议为特色赛制。着重锻炼青少年独立思考与临场应变能力，经过全天角逐，梁子睿家庭斩获冠军，黄锦慧家庭、陈建华家庭分获亚季军。本次亲子象棋嘉年华让少年儿童在博弈中锤炼心性、精进棋艺，也让亲子在协作与坚守中增进温情。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2级、3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日前，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一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 佢嘅夜晚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绞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对新会籍的父子，他们父子二人才华横溢，一心为国，而且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他们二人就是伍廷芳和伍潮书。伍廷芳和伍潮书是辛亥革命史上的父子兵，他们虽然没拿着枪，但是同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他们父子同心协力拥护孙中山护法，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曾经在清政府任职近30年，年近七旬并已经在家静养的伍廷芳，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发现自己多年对国家命运的前途的设想和孙中山不谋而合，于是他毅然复出反国，投身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撤国当上了大总统。在这个之后，伍廷芳就退居上海。就是这样，时间来到1916年，袁世凯被刺杀之后，伍廷芳亦都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去到第二年的五月，任代理国务总理。六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就在上海发起了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建立军政权。在这个时候，伍廷芳应孙中山电邀南下，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而伍廷芳的仔伍潮书亦都带着全家随赴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任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帮助父亲处理对外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1918年，当时的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就辞职离开了广州，去到上海。而伍廷芳仍然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和财政部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年纪了。来到1920年的3月，伍廷芳脱离军政府，携恩信税款离开广州，去到上海，和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等发表联合宣言。就在同年的9月，他都和孙中山等联名致电谭延闿，促其出兵广西进攻桂系。在10月份，再度和孙中山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南北统一令。去到11月，随同孙中山第二次南下护法，仍然担任军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而在1921年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
13: 非常大总统，而伍迪

警方亦都宣布解除军政府总裁嘅职务，任新政府嘅外交总长。而喺呢个时候嘅孙中山就要前往桂林指挥北伐，而伍廷芳就留守大本营代行总统职务。但系喺呢个时候，之前同一阵线嘅陈炯明竟然勾结北越军阀。这个消息无疑是对新政府、对伍廷芳、对孙中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

经找到一个光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节奏，可下观到讽刺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配从你身。

多一个广泛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所有，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7: 广播视频左轮。

0: 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编剧真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照演绎，方医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 保安强，
2: 哦，
1: 啱啱落班，点解唔休息下啊？仲对住一堆嘅账单发呆，睇下你啊，闷闷不乐咁，发生咩事啫？
2: 唉，方姐唔好提啦。早排我唔注重身体，经常挨夜值班，结果突发肺炎啊，住院医咗成大半个月。医保虽然啊报咗一部分，但我自己仲系出唔少钱啊，咪度计数咯。
1: 哦，原来系咁啊！啊，系啦，你有冇去工会嗰度申请二次医疗报销呢？
2: 二次报销？
1: 系啊，
2: 我净系知道社保嘅医保报销啫，睇病住院报一次就结束啦。从来冇听过啲咩第二次报销嘅好事、啊，唔会系呃人系嘛？
1: 呢、啊這个咧唔系呃人噶，系我哋工会啊，俾在职职工嘅专属惠民福利。你就系专门咧针对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嘅费用，再进行一次补充报销啊！
2: 我就每年都按时交医保，亦都正常缴纳工会会费。但就从来冇享受过呢种福利，系唔系只有生病住院、重大疾病先至可以报噶？普通小病住院有冇资格嘅呢？
1: 所以话你呢，平时啊应该多啲关心下工会嘅政策。嗱，唔理系因病住院，定系因为术后复查、急诊留观住院治疗嘅，只要系社保结算之后合规嘅自付费用，都喺呢个报销范围之内噶。
0: 保安强。
1: 哦，获产权啊！
2: 全哥，
0: 方姐就讲得啱啦。呢、這个福利呢，我旧年呢就啱啱享受过。
2: 唔通你旧年入过医院治疗？
0: 系啊，我旧年呢去医院做微创手术，医保报销咗之后呢，自付俾咗3000多元，最后通过工会二次报销报咗1000多元啊，实实在在呢悭咗一笔钱啊！
2: 全哥。我一直以为工会福利呢就是逢年过节派啲米啊、油啊、面啊咁。冇諗到仲有二次住院报销呢种咁好嘅医疗保障喎、
0: 啊。係啊，只要系在职职工会员正常缴纳职工医保，唔使额外缴费就能够享受二次住院报销啦。
2: 全哥，
0: 嗯，
2: 呢啲呢都系我今次住院嗰啲票据嚟嘅，应该可以报啩。咁具体系点样操作呢？我而家一头雾水又晕晕地啊！
0: 具体细则咧，我都讲唔透彻。可能阿方姐咧就会清楚啲。
1: 哎呀，其实我都系一知半解嘅咋。不过我同工会嘅余股长好熟，我可以同你去工会嘅服务大厅嗰度问下佢。
2: 唉，咁啊，唔该晒你啊，今次阿方姐。
1: 余股长啊，
3: 哎，
1: 我带咗保安强过嚟啦。佢前段时间咧住院，自付费用啊使咗唔少钱。佢想咧具体咁了解一下工会推出嘅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啊。
3: 好啊，
2: 系啊系啊，余股长，
3: 嗯、
2: 今次麻烦你同我解释下啦。
3: 啊，欢迎欢迎啊，强哥，先同你介绍一下职工互助保障具体系分为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以及系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总共有6种嘅保障嘅。
2: 咁如果要参加呢个计划嘅话咧，有啲咩条件噶？同埋参保嘅费用系几多噶嘛？
3: 凡系喺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未到法定年龄退休嘅职工都可以参加嘅。其中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分为 A 型同埋 B 型，保障期咧系为1年。咁 A 型嘅保费咧就系每份40元，每人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赔付金咧就为7.8万元。咁啊 B 型咧就系每份100元，每人咧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嘅赔付金咧就系19.5万元。
1: 诶，咁样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咧又系点样噶？
3: 嗱，方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咧，保障期咧亦系1年，保费咧就系每份30元，每人最多咧可以买3。

0: 份嘅，最高赔付金咧就系5.4万元。另外仲有四种嘅住院保障，其中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计划同埋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都系每年95元，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咧就系每年80元，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咧就系每年25元嘅。
1: 咁职工二次医疗报销嘅比例可以去到几多呢？
0: 咁啊，职工住院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付部分嘅医疗费咧，就系80%嘅报销所得，同一个保障期均可以报销两次噶。最重要咧就系职工就算已经有基础病咧，亦可以参保噶。
2: 太好啦！有咗呢份保障计划之后啊，职工咧就更有安全感同归属感啦。
0: 系啊，嗱，另外今年工会仲继续贴钱鼓励非公企业职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只要系新参保嘅，工会就会补贴每人75元，续保分为两个档次，补贴分别就保每人20元或者系每人45元。
1: 咁系唔系所有嘅企业都可以享受优惠噶？
0: 哦，咁系新会辖区内已建立工会并依法足额上缴工会经费嘅企事业单位都可以享受优惠嘅。
2: 有咁好嘅保障计划，真系要等多啲人知道先得啊！
0: 冇错啊，嗱系啦，保安强啊，你即刻就将你嘅医疗票据、医保结算单俾我，我帮你嚟核对一下。
1: 唉，好啊好啊，余股长呢次真系多谢晒你啦。以前咧，我硬系觉得工会离自己好远。而家先真切感受到工会就系我哋职工最贴心嘅娘家人。
2: 啊，仲有啊，余股长，
0: 嗯，
2: 依家系唔系仲可以喺线上平台进行报销噶？
0: 系啊，嗱，你哋可以关注新会工会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服务职工互助保障小程序，做呢个报销申报流程，咁啊唔使走过嚟服务大厅排队办理咯。
1: 有咁好嘅保障，我肯定要讲俾身边嘅朋友同埋同事知道。
0: 嗯，真係多谢你哋嘅支持啊。需要咨询保障内容嘅话，可以打呢个电话0750-6613-909。我哋有工作人员接听嘅。职工辛勤付出，坚守岗位，工会就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方位守护职工权益。今后大家有啲咩政策疑问啊，报销难题，随时过嚟搵工会。我哋会全程跟进解决噶。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4: Love Danc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小云，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6: 唔系啊，女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5: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嘅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嘅喎、
6: 啊。
5: 如果你净系为咗抹干净嘅手机，咁唔用酒精都得嘅。但系如果你有消毒需求，咁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系建议你睇匀嘅说明书再消毒啦、另外咧，用酒精消毒手机嘅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来到个村庄叫做苗家镇，佢入村去睇，只见一条东西向嘅大街，两边都系房屋，村就唔系点大啫，至多都系七八十户人家。佢顺住条大街，由呢一头行到嗰头，由嗰头又翻翻到嚟呢一头，行咗个来回，奇怪都极。呢条村点解连个人影都唔见嘅咁？要四围咁望，田地上唔见有人耕田，树荫下唔见有人哋偷粮捉棋，喺条街树就冇人做生意。佢系鸡唔飞，狗唔叫，家家嘅烟通唔见烟。咦喂，呢条村点解呀？好，等我试探搵间屋问你至得。杨宗英见到路边有间屋用篱笆围住嘅，佢推开嗰度竹门就行入去个院子，嚟到屋门口，各各各敲门，里面有冇人啊？过咗阵间又嗌，喂，里面有人冇啊？过咗一阵，听见里面有人应啦，边个啊？我啊，你做乜嘢噶？我是过路嘅，我想搵啲嘢食，食完俾返钱你，唔该你啦。哎呀，你真係行错地方囉，嚟到我哋呢树想搵饭食，你快啲去递树啦。杨宗英諗，呢户人家咁唔近人情嘅，我话明俾钱你㗎噃，又唔係白食你嘅，咁都唔得。於是佢又行去另外一家，各各各一敲门，有冇人啊？我想搵啲嘢食下，唔该你做下好心啦。过咗好耐好耐，先听有人讲说话。咦、你乞衣仔，快啲扯，快啲扯！杨宗英又去另外一家，呢一家你仲干脆啦，各各一敲门，就听里边问做咩噶？想搵啲嘢食下，辣啦！啊，杨宗英嬲到不得了，真系当衰啦我，撞啱家家都系咁嘅。哼，我就唔信搵唔到饭食，等我搵个大户人家搵啖饭食，就总会有啩。佢睇见到前面有间大屋，青砖到顶，门楼高大，门前仲有七级青石台阶，但到大门呢就闩到实实。杨宗英谂，如果学似先头几次咁样叫门呢，实系又唔俾饭我食噶啦。嗯，冇错，得啦。杨宗英谂到计啦，佢行到间大屋嘅门口，各各各几下，猛咁敲大门，开门啦喂，唔该快啲开门啦。佢啱啱嗌完，就听见里边有脚步声，跟住有人问啦，边个啊？杨宗英一听呢个人说话，把声就好粗下，估计都系大过自己噶啦，佢就话。是我啊阿哥，我回来了。你是谁啊？我听你不出的。唉阿哥啊，乜你连我把声都认不出啊？叫你开你就快点开啦。里面那个人就拉开门山。咦，咁到门就开了一条罅，大概有半尺阔度啦。为什么事呢？一里头那个人啊，想伸口出来看看，如果识的就给他入来，不识的就闩到门咁嘛。点知道门啱啱开了条罅啫，佢都未睇清楚啊！杨宗英出嚟跟拱到门，嘣，将开门嗰个人啊争啲撞跌。喂喂喂喂喂，嘿，边个攞命咩咁大力？

0: 天冷就送棉胎，天热就送单衫，灾荒嘅时候就施粥施饭嘅大善人，系咪呢？主人行善，仆人必定系忠厚嘅，所以我先至斗胆将道门推开啫。唔该你做个好心啦，有咩冷饭菜汁，施舍啲俾我食下啦。呢、這个老家人见佢咁口乖，条气当堂顺晒，唔嬲啦。佢话：好啦好啦，你跟我嚟啦。咁啊，带杨宗英去到仆人住嘅下屋。杨宗保入到下屋一睇，哎呀，见有个细细嘅土炕，上边呢就堆住啲行李，旁边有张台，得三只脚嘅，断咗脚嗰边呢就用冻砖头嚟到顶住，除此之外就乜都冇啦，空框框。过咗阵间，个老家人攞咗一碗百鸟归巢嚟。咩叫百鸟归巢呢？即系杂杂杂杂啲冷饭菜汁捞捞埋埋一齐煮嘅嘢。杨宗英三扒两拨，眨眼食晒。哎呀，多谢晒你阿哥。食饱未啊？饱啦。咁食饱你就行啦。咪住咋，等我唞下气先。哎，你唔喺度唞气啦，已经好俾面你噶啦。好彩你系遇着我咋。除咗我冇第二个人留你㗎啦吓。点解呢？点解喎，我哋村啲人都就嚟嚇死啦。我哋屋企嘅主人已经连绳都准备好啦，就等住吊颈㗎啫。
1: 咩话？咁咩事搞到要死咁交关啊？你讲我听下。
0: 唉，讲你听都冇用㗎啦。
1: 乜冇用啫？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讲唔定我帮得你哋手呢？
0: 唉，你要问就问啦，我讲你听啦。我哋主人系姓苗嘅，叫做苗顺，佢有个女叫做苗秀英。我主人系呢一带出咗名嘅善人，你唔信就即管去打听下。咁啊，照道理讲，好心就应该好报就系噶嘛，系咪？唉，偏偏系好心就遇雷劈，你都唔知啊！呢几日我哋条村出咗个妖精啊！寻晚黑嗰只妖精走到嚟我哋小姐嘅绣楼里边，吓到小姐当堂病咗。呢件事一传出去，全村都惊晒，所以家家都关门闭户，日光日白都唔敢出门，怕被妖精食咗啊嘛！杨宗英听咗觉得好奇怪，乜咁都有嘅？我喺乾坤洞住咗咁多年，见都未见过，听都冇听过噃。啊，今日一定要睇睇个妖怪系点样至得。于是杨宗英话：你唔使怕，我会捉妖嘅。
1: 真噶？唔通有假嘅咩？哎呀呀，咁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啦！哎呀，小道长，嚟嚟嚟嚟，快啲同我见员外。讲完就带埋杨宗英去见苗信。
0: 苗员外听讲话呢个小道统能够降妖捉怪就高兴啦。
1: 哎呀呀，仙长啊，如果你真系捉到妖精啦，你要乜嘢我就俾乜嘢你。
0: 杨宗英笑啦，我乜嘢都唔要，我不过系普度众生啫嘛。啊，系啦，你个姑娘喺边度啊？
1: 啊，喺绣楼上边，我带你去啦。
0: 苗员外喺前边带路。杨宗英在后面跟实，咪上到去绣楼，有个丫鬟仔出嚟迎接。袁凯就问啦：小姐呢？
2: 小姐啱啱瞓着，啱先仲喺度喊啊！
1: 我请咗个仙长嚟啊，仙长会捉妖嘅。仙长，请入去啦。
0: 讲完，苗俊同嘅杨宗英就行入小姐嘅闺房，个丫鬟仔将蚊帐立起，用银钩挂好。杨宗英一睇，只见有位姑娘瞓响树。呢、這个姑娘嘅年纪大概十八九岁，头发就乱蓬蓬，将被冚到嚟心口，昂面朝天，一只手啊伸直，一只手啊放喺胸前，面色苍白，双眼好似擘开又唔似擘开，又似眯埋又唔似眯埋咁，嘴唇就冇啲血色。耳仔有啲灰灰地色。

啦，睇嚟吓亲，病情都好重。杨宗英谂：如果我师父喺处攞咗粒丹药咧，就乜都医得好噶啦。唉，不过而家谂呢啲都冇用噶啦，等我睇下妖精再讲啦。于是杨宗英话：员外，唔该你叫人将小姐抬去第间房，我就喺呢处降妖捉怪。哦，系啊，系啦，小仙长，你仲要用啲乜嘢？你即管吩咐啦吓，我乜嘢都唔用。哦，好。老员外叫家人扎好一铺软床，将个女就抬咗去前院另外一间房，啲丫鬟咧亦跟埋去。咁而家小姐间闺房里边咧，就剩翻杨宗英一个人啦。等到天黑，杨宗英闩埋道房门，落好蚊帐就瞓喺床上边，个心咧就乜嘢都谂。师傅，你知唔知我走嚟呢处降妖捉怪啊？唉，妈，真系狠心啊！真你，点解你唔要我啊？自衰系僵得噶啦，乜都系你将杨宗保佢哋害得咁惨，我而家有刀鞘，我收翻你啲飞刀。谂嚟谂去，慢慢，杨宗英就恰着咗，都唔知瞓咗几耐。突然间听见外边呜哇哇，啪！个窗门打开咗，杨宗英一下扎醒，佢捽一捽双眼，妖精嚟系咪啊？佢嗱嗱声坐起身，将蚊帐拿开条蜡装出去。哎呀，真系礼啦！嗰只妖精已经伏喺窗台嗰度啦噃。嗰只妖精将佢窗门推开咗。只见佢周身毛神神，两隻大眼碌下碌下，房里面是黑的嘛，外面有些星光，所以杨宗英望出去就看得清清楚楚，那隻妖怪望入来什么都看不清。这隻妖怪见到房里面没什么动静，啪咁就向上一飙，就上了窗台，轻轻一跳，啪咁就跳入房，又向前一个箭步来到床边，伸出只爪，一拿住蚊帐，糊低个身就想扑上杨宗英身上边。杨宗英唔理咁多啦，佢举起拳头，对准妖精只眼睛，啪咁一拳打过去，只听见滴答一声，个妖怪只眼珠跌咗一只落嚟。呢个妖怪一声都冇出，向外边一个倒后翻，喺窗口飙咗出去。杨宗英一睇，吓，睇嚟妖精都怕打噶噃。你怕打就啱啦，我要追你。杨宗英跟住喺窗口跳出去，喺后面就紧追不舍。突然间，那个妖精一转身，前爪一起，哇！对住杨宗英扑过嚟。杨宗英唰咁一闪，妖怪扑空咗。杨宗英一转身，对住妖怪嘅心口，暗就一脚踢过去，将个妖怪踢到打戆就成个打甩地。杨宗英冲过嚟，一脚将佢抌实，你咪喐，再喐我就揼死你。呢个时候，妖怪口吐人言：哎呀，好汉，好汉老爷，饶命啊，饶命啊！你讲，你到底系咩嘢？系人定系妖怪？哎呀，我系人啊，我系人啊！你俾个面相我睇下。唔该，你开只脚先啦，咁我坐起身先得噶。我啲开只脚，你就会跌噶啦。哎呀，好汗，我踢都踢唔喐啦，先嚟俾你打嗰脚啊！我怕真系平骨都俾你踢断咯。起身，杨宗英啲嗰只脚，个妖怪坐起身，将个假头壳除落嚟，又喺前胸啊解开啲纽，一除，将件妖精嘅皮成件啊剥落嚟。杨宗英定眼一睇，只见呢个嘢系25、26岁，而家系耷头耷脑。佢又执起嗰个妖精皮去睇一睇，哦，原来用野兽皮做嘅，双眼咧系两粒珠，咁啊有一粒啊已经打甩咗啦，条脷系用红布做嘅，黑掹掹着住呢一身衣服咁嘅装扮，胆小啲嘅罩眼一睇啊，真系俾佢吓死嚟噶。杨宗英嬲啦，闹佢啦，你做咩噶？点解你装神扮鬼呢？唉，好汉实不相瞒啦，
我本来是个穷人嚟噶，收尾上山落草，有日撞啱姜德，佢就打败咗我，佢又冇杀我，收我做咗佢徒弟。咁收尾姜德去咗辽国做咗镇主，咪将我带埋去咯。佢又叫我同佢揾个美人，送去军营做佢个夫人。我就知道呢处个苗秀英山都好靓，不过人哋系好人家个姑娘，实唔肯嫁俾辽国嘅战将啦。如果明打明去抢，又怕撞啱啲宋兵唔掂，我谂到呢个法子，咁啊整咗个妖精皮，今晚我啱啱落手就俾你见到啦。我坐落好汉，要命啊你！你叫咩名啊？我叫做无心。你真系冇人心啊！你啲良心俾狗食咗啦！边个冇姊妹啊？你哋抢人哋？今日我非劏你不可！哎呀，好汉，好汉你饶命啊！我抢人唔系为咗我自己啊，我为咗姜镇主咋？啊，系噃，杨宗英谂呢件事系要怪姜德，你冇老婆就应该名媒正娶就系噶，咁做埋晒啲咁嘅伤天害理嘅事呢？好，等我见下佢。一来我喺佢处攞啲解药，同阿岳胜佢哋医病；二来收翻佢啲飞刀。咁将来亦都算系我投奔宋军嘅进见礼啊！一于系咁啦。杨宗英话：我问你，姜德喺边个地方住啊？系咪喺天门镇里边啊？唔系啊，佢阿妹姜翠萍就唔愿住喺天门镇。咁佢两兄妹咧，日头啊进镇，夜晚就住喺石虎庄，离响啲树大概有十七八里咯。嗰条村啊有间大屋，前搭系姜德住，后搭系姜翠萍住嘅。杨宗英一听有计啦，嗱，你带我见姜德啦。好安咁唔得噶，佢系一道一道嘅光哨，唔过得去噶。你都唔知道我系边个系咪呢？我话你听，我系姜德嘅师弟，叫做海宁。我要见师兄有紧要嘅事啊。咁我同你讲一声就得啦。唔得，我哋两个啱啱闹过交，你翻去话我想见佢，实唔见我嘅。你要偷偷地将我带入去啦，咁点带呀？咁啦，嗱，等阵间我攞张被单嚟，你用被单包实我，将我带到去姜德住嗰处。姜德如果问呢，你就话偷咗苗小姐翻嚟啦，然后你就将我放喺张床上边，以后嘅事就唔使你理啦。哦，好汉你想扮苗小姐啊？你都唔似啊，而且我师父如果知道啊，煎我层皮都得啊。你将我送咗入去你就掟啦嘛。咁好啦，你话点就点啦，好汉。嗱，无心，我讲明你听先啦吓，你啊唔好卖甩我。如果你想整蛊我呢，我就一刀杀咗你，我带住刀嚟㗎吓，你见唔见啊？嗱，你咪以为将我包喺里面啊，我一样杀咗你㗎咋。是啦，好汉，我知啦，我唔敢，你放心啦。杨宗英将嗰块兽皮卷埋，收喺石头底，咪记准咗地方，然后翻到去兽楼。初佢就想攞堂棉被，一谂，哎，唔系仔，听日焗死我咪弊，算啦，搵件薄啲噶啦。撕咁佢将蚊帐撕咗落嚟，见到旁边有张被单薄薄地，佢攞埋嚟，将两件嘢一夹就落咗楼。嚟到下面一入手，叫无心跟佢出去。咁两个人跳墙出去，行到一个树林里面。杨宗英就将堂蚊帐喺地下铺好，上面再放被单，然后自己就瞓喺上面。佢话：嚟，将我包起嚟啦，包完就托我走。哎，好好，嗱，好汉，对唔住你啦吓。讲完，一层一层。咁就包好咗，一卷卷埋，就好似台行李咁就托上膊头，佢噔噔声去到个水塘边。咦，各位，去水塘边做咩？想害杨宗英啊？唔敢，因为佢匹马就绑喺果树嚟嘅。无心将杨宗英放喺马上边，然后自己飞身上马，打马就直奔石虎庄。好快就要嚟到石虎庄嘅村头，放哨嘅辽兵见到啦。边个？我你边个？无心哨兵就冇人敢拦阻佢，事关系元帅派佢去嘅。咁无心一直将杨宗英带到姜德间屋嘅大门口，
啪啪啪。

0: 砰砰猛咁敲门，里边看门嘅卫兵开咗道门，一睇系无心，就放咗佢入去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30日至31日，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即斩获赛事总成绩第三名，充分展现新会龙舟健儿风采。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亮相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与2000米绕标赛四大赛程。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度的比拼，队伍斩获亮眼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拿下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均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的发挥，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席位。6月1日上午，惠城城西社区文体广场欢声笑语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六一百姓舞台暨游园会火热举行，吸引社区儿童、家长及居民等300余人参与。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一起同行、爱满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群体，旨在搭建代际融合、残健共融的互动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城西社区2025年10月入选广东省温馨社区计划，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试点是江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社区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共建单位协同治理模式，打造老少同乐、残健共融的温馨家园。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侧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

0: 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1: 时间来到6月2号星期二下午的1:08来到今日的呢加点娱乐亦都有代班嘅时间嘅版本。今日将会有伟照喺1至3啦，同大家倾偈、听歌以及系讲一啲娱乐嘅资讯。今日开始嘅第一首歌，有呢首嚟自 Cam Band 嘅《异世界冒险记》，开始一个轻快嘅前10几分钟。

跟住落嚟有 Dear Jane 時間管理大師，前三首歌都會有啲輕快些少嘅節奏啦，因為呢個鐘數係真係需要我哋個身動起身。

有嚟自 DJ 嘅時間管理大師，跟住嚟亦都係一個比較鍾意一啲類似係咁樣 R&B 方面嘅女歌手呢，姚卓菲。有嚟自呢首 Dreams Cap。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嘅时间啊！啱啱听过有三首节奏快些少嘅音乐啦。我觉得应该都要将个身体再一次慢慢地咁样沉浸式一下慢落嚟。跟住嚟揀有两首女歌手嘅歌曲。

0: 人生入边仲有一啲伴随住你度过好多时刻嘅朋友，唔一定系伴侣，亦都唔一定系亲人，但系呢班嘅朋友总会陪你度过太过多嘅一啲人生唔可以同人哋讲嘅时刻。就好似我哋嘅日记，亦都系我哋嘅人生其中一个嘅陪伴。
1: 刺破无话再讲，
0: 跟住落嚟嘅有钟宇璇《三千天日记》。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8: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9: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0: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嘅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必够。
1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Ready?

0: 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呢一 part 嘅时间，其实我哋就会放喺一个女歌手嘅身上。系啊，而家真系再一次将佢定义为一位女歌手。讲紧嘅系边个？张柏芝。
2: 你竟问起，怎生存在乎趣味？
1: 首先听嘅有呢一首《一直挂念》。

嗱，对于张柏芝嘅歌迷同埋影迷嚟讲啦，我中意张柏芝嘅朋友，其实喺5月26日啊，佢哋官方正式咁宣布加盟到咧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一个歌手嘅身份、音乐嘅身份嚟强势回归到乐坛。好多朋友睇咗呢一条嘅消息之后咧，不少嘅网友都话吓，有些少嘅回忆杀喺呢一度。但当然佢喺呢个嘅影坛当中咧，都有好多好经典嘅呢个对白嘅，例如同埋周星驰啦、阿星爷嗰一句咧，

回归啦，佢自己就话系拒绝被定义啊。嗱，喺当日嘅宣传当中咧，佢都话不破不立，亦都击碎过往一个既定嘅框架，迎风而上，见证绝地反击一个嘅真实。咁呢个咧，亦都系俾好多嘅同行啦，叫做向外界嚟传递出佢呢一种拒绝被定义同埋无惧争议嘅独立嘅宣言。嗱，喺我哋大众嘅记忆入边，张柏芝系时代嘅视觉符号。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真系靓得好出众啊！当年咧有唔少嘅乐坛又好，影坛都好啦，即系呢个嘅圈子入边，娱乐圈啦，唔少啲靓仔啊，都系拜喺佢嘅群，拜喺佢嘅群下，即系都好中意佢嘅。咁正如张柏芝本人喺社交媒体上边，佢都表达过，就话从今日起，即系5月26号啦，接入一个全新嘅主线，重启翻音乐嘅辉程。咁呢个咧，其实唔单止一个简单嘅身份嘅跨界，更加系自己一个岁月沉淀之后咧，充满生命力嘅迎风启航。嗱，配合一个官宣所摆出嚟嗰个视频，亦都系喺各大平台当中引起咗好强烈嘅反应。佢咧，我觉得张柏芝就系嗰一种，你要佢很沙，即系好型嘅嗰一种咧，佢亦都可以摆得出女人嗰种嘅型嘅劲，女人嘅温柔劲，佢亦都有。所以其实张柏芝喺我嘅印象当中系非常之满分。嗱，对于呢一位画个双引号啦吓，新晋歌手啦，其实喺业界内、业界外都好咧，都引起咗啦好大嘅一个期待值喺呢一度。嗱，对于张柏芝嘅重磅嘅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咧给予咗好高嘅评价同埋期待。嗱，包括咧自己公司新公司啦吓，华纳音乐中国啦，都表示嘅嗱，张柏芝唔单止系大众认知当中不可替代一个嘅 icon， 而更加系拥有住咧不被拘束嘅先锋嘅灵魂，历经咗好多嘅坦荡啦，越过咗万重山海之后咧，而家嘅归来咧更加系掷地有声。而华纳音乐中国是将全方位护航张柏芝，作为他们跟住下来一个全新的音乐人格和一个方向，深入去挖掘他一些充满故事和一些的阅历沉淀之后的音乐的爆发力和表现力，也都令到乐坛再一次听到属于张柏芝全新的发声。所以今日揀嚟嘅几首歌咧，都有一啲歌名同佢而家个处境或者系个状况咧，几 match 到嘅一啲歌曲嘅。例如有呢一首《最新形象》，呢个新唔代表佢一个全新嘅开始，但系都代表住佢一个咧系重拾翻旧形象、焕然一新嘅开始。

想空吧，不用怕。你开始紧嚟有两首嚟自张柏芝嘅，一首就一直挂念啦，同埋啱啱听嘅呢一首最新形象。其实两首歌都系有个完全唔同嘅风格，亦都代表住咧，其实张柏芝真系喺风格当中可以系游刃有余咁游走于各种佢习惯甚至唔习惯可以练嘅一啲嘅歌风。嗱，讲到张柏芝签约咗华纳音乐中国之后咧，最新嘅一个单曲喺寻日系正式发布嘅。咁寻日大家都知道咧，就六一儿童节啦。咁呢首最新嘅单曲就叫做《长大的那天》，其实好符合翻啦呢一个嘅六一儿童节嘅概念，所以佢哋拣嚟咗喺呢一日系同步上线。嗱，作为一个特别嘅节日嘅礼物啦，咁啊献俾所有嘅歌迷。嗱，张柏芝咧以饱含故事感以及系岁月沉淀嘅呢个声音啦、歌声啦嚟演绎咗呢一首写给孩子也写给时间的歌。可以讲系用音乐嚟定格咗成长、告别以及系双手一啲嘅温暖嘅点点滴滴。其实呢一首歌咧，佢可以讲系由母亲写俾孩子、写俾小朋友嘅心声嘅一首歌。嗱，其实长大的那天捕捉咗咧成长路上入边好多嘅细碎啊、珍贵嘅日常，亦都系从怀抱入边去安然熟睡嗰种个小小嘅身影咧，再到发现咗，哇，原来件衫已经系唔啱身啦，慢慢开始长大啦，咁样嘅个心路历程。更加多嘅就从长辈啦，从父母啦，同埋咧或者讲从妈妈嘅角度咧睇小朋友嘅成长，咁样一个意义喺当中。嗱，咁其实入边有好多嘅句子啦、歌词啦，系我觉得成为咗爸爸妈妈之后咧去听，可能就会系更加地入心入肺，有共鸣。例如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又另外一句咧。该怎么去形容这奇妙的感觉，你已变成我的世界。咁其实呢几句嘅歌词都系一个好深厚嘅记本喺呢一度。而呢首歌唔单止系一个妈妈写俾小朋友嘅心声，亦都系更加道出咗任何人面对住时光流逝嘅时候嗰种嘅柔软同埋释然。而当小朋友奔赴更加远嘅前路嘅时候咧，成年人不必执着去挽留呢一个已经长大嘅小朋友，唯有咧就珍惜你而家嘅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嘅陪伴。所以长大的那天系妈妈更加大嘅心声。嗱，张柏芝其实之前咧，佢都透露过嘅，五月十号母亲节嘅嗰一日嘅晏昼，系完成呢一首歌全新单曲嘅个录制，然之后喺六一儿童节当日再去播出嚟啦，或者同大家见面啦。其实两个时间点，我觉得拣得都系好有心思喺呢一度。而喺特殊嘅节日氛围之下咧，阿柏芝系将录音嘅时间是延长了之余，亦都是投入更加多内心的一个真情在当中。而他自己都感性地去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录完歌之后，他说我都是随着我的心情，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定律，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希望会有自己的收获，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开心很乐观的一个人，而音乐最好的表达，所以制作呢首歌嘅过程咧，就希望带俾大家认识一个非常张柏芝嘅呢个信息。嗱，张柏芝咧，从昔日银幕上边一个惊吓众人嘅经典演员啦，到而家用歌声再一次去诉说佢人生感悟嘅一个音乐人啦吓，将对成长嘅感悟、对岁月嘅呢种嘅坦然，系悉数融入到佢自己嘅旋律入边。可以讲或者咁样啦，我用一个字嚟形容咧，就系透。嗱，讲到呢一首歌《长大的那天》，亦更加系由著名嘅制作人啊叶崇恩咧嚟倾力打造嘅。咁
抹去咗突顯歌曲嘅治愈性同埋純粹嘅內核性。製作團隊啦，係採用咗好簡約但係咧好有質感嘅編曲，例如有啲吉他啦，而呢個吉他咧就是一個尼龍吉他嚟嘅，同埋一個木低音吉他，仲有鋼琴相融起身。咁然之後咧，啱啱嘅時光咧，好似有一種流逝感喺呢一度。所以咧，有時候話呢一個嘅音樂帶俾我哋唔同嘅感受，因為個旋律當中係融入咗一啲好特別嘅製作。呢個製作唔係話個歌曲，而係個樂器。所以呢首歌咧，可以講啊，令到張柏芝呢個嘅辨識度咧，又充滿咗，同埋咧就温潤咗啦嚇。大家所熟知嘅就是张柏芝塑造咗好多银幕嘅经典嘅角色，但你未必会记住佢本身咧，都系一个喺音乐路途上边斩获过好多嘅奖项，亦都留下过好多嘅金曲嘅咁样实力嘅歌手。头先我哋一开始都话啦，拣嚟咗两首完全唔同风格嘅一个嘅歌曲，证明咗张柏芝佢呢个嘅塑造性系好大喺音乐上边。而呢一次联手华纳音乐中国咧，就以全球发行嘅《长大的那天》嚟开启全新嘅篇章，唔单止令到我哋嘅乐迷又重新听见歌手张柏芝嘅实力，亦都系宣告咗佢嘅音乐事业系重新启航。所以亦都事不宜迟，一齐嚟听一听呢一首张柏芝以一个。重新以一个音乐人的身份，歌手的身份和大家见面之后，在母亲节当日录完六一儿童节当日和大家见面的这首由母亲写给小朋友心声的《长大的那天》。亦到最后一次跟张柏芝说一声，欢迎你再一次用音乐在大家面前呈现出来，欢迎你的回归。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李思哲。
2: 挥挥手，数走风雷沙丘，这世界太多恩怨情仇。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98.3 新会电台，
3: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30日至31日，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即斩获赛事总成绩第三名，充分展现新会龙舟健儿风采。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亮相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与2000米绕标赛四大赛程。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度的比拼，队伍斩获亮眼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拿下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均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的发挥，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席位。6月1日上午，惠城城西社区文体广场欢声笑语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61百姓舞台暨游园会火热举行，吸引社区儿童、家长及居民等300余人参与。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一起同行、爱满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群体，旨在搭建代际融合、残健共融的互动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城西社区2025年10月入选广东省温馨社区计划，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试点是江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社区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共建单位协同治理模式，打造老少同乐、残健共融的温馨家园。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侧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6月2日，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系27到35度啊，都比较偏热嘅，大家就要及时补水啦。吹2到3级嘅西南风，阵风系达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3号到4号都会喺多云间中晴天，有短时嘅阵雨。去到午间之后咧，就会系比较炎热嘅。咪展望5到8号。雷雨又会频繁翻些少啦，天气会转唔稳定啊，所以大家咧喺雷雨天气嘅时候，特别系增多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翻防御雷电、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目前我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啊，各位都要做好防暑降温嘅一个嘅及时补水嘅手法啦。
3: 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
3: 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嗯，嗱， 佢讲呢只蟹夜盲用嘅，缓呼缓攰。佢讲呢只蟹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咁上半 part 啦，讲咗关于张柏芝一个复出啦，或者叫做重新以音乐人嘅身份同大家见面嘅事情啦。咁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嘅心若初情咧，就话想听翻首张柏芝嘅《星与心心愿》啊。咁啊，呢个时间段咧，将呢首歌啦，就摆喺我哋嘅呢一 part 当中去播啊。

0: 潮流觸覺，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好啦，我哋用咗半个钟嚟讲咗张柏芝最新嘅身份，以及系最新嘅单曲。咁另外一位嘅女歌手咧，喺呢两日都有个好嘅消息出嚟。我讲紧嘅就系杨千嬅啦。其实而家咧，好似紫色就系阿杨千嬅嘅代表色。大家谂起紫色嘅话咧，就谂起杨千嬅咁样嘅，画咗个等号。紫色晚风如约而至，音乐初心从未落幕。出到咧30载，歌声亦都系令到我哋咧听得出人间嘅温柔，更加有女性嘅勇敢，同埋佢个人个自如嘅一个人格啦吓。所以喺呢一个咁有 match 到咁好嘅心情嘅情况之下咧，佢全新一个音乐会演唱会将会同大家见面。嗱，继 My Beautiful Life 同埋 My Free of Life 之后咧，呢一次系杨千嬅带住佢全新嘅主题，同埋广州嘅歌迷嘅朋友咧一齐去阔别重逢嘅杨千嬅 Live My Life 1.0 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将会喺8月15日啊，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系浪漫开场，同大家见面。呢一次可以讲系全新嘅舞台嘅升级，同埋沉浸式嘅试听嘅体验。满满城嘅歌单亦都系褪去咗呢个岁月嘅浮躁啦，保留咗大家最纯粹嘅嗰种歌唱嘅初心。杨千嬅将带住30周年嘅专属浪漫嚟到广州呢一块嘅土地，我用极具感染力嘅现场嘅唱功啦，同埋解锁音乐最动人嗰个嘅模样，令到大家在温柔当中去释怀。讲到杨千嬅啦，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单曲令到我们觉得是很有这个的情怀怀旧感，以及我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每一位去亲我们的 KTV 当中呢，可能都会听到，同我的朋友练呢都要练很久。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8月的15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杨千嬅最新的主题的演唱会 Live My Life， 到时候和千嬅一起再见。
1: 用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佢满脸啊！

0: 人有你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5: One, two, three, four.
1: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6: 快乐，快乐源自于各位听紧同埋睇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嗱，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啦，睇紧嘅一个画面啦，就嚟自于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微信公众号上边嘅视频直播啦。咁啊，有位嘅朋友深入初情咧，就话想点一首咧，嚟自 Gigi 梁咏琪嘅 Today。明天

啱啱听过有我哋嘅听众喺星动983视频公众号上边视频直播期间嘅点歌啦。另外一位亦都有我哋嘅听众阿乔啊，佢咧就话想点翻一首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值得》。咁亦都用呢一首嚟结束我哋呢一 part。嗱，转头翻嚟咧，将会有 MC 张天赋最新嘅单曲，以及系最新嘅演唱会。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则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时间方面嚟到2点35分，呢一 part 嘅时间会放喺 MC 张天赋嘅身上。包括佢最新嘅单曲，以及系最新嘅演唱会 E 等于 MC Square。呢一 part 当中，首先带嚟一首佢翻唱嘅歌曲《尼古拉》。

收嚟自原唱系李治廷，翻唱版本 MC 张天赋嘅尼古拉。啊，点解要播呢一首歌呢？因为啊，喺最新嘅消息当中咧 ，MC 张天赋喺七月份嘅个人嘅演唱会啦 ，E 等于 MC Square 一个全新嘅系列当中，佢都有暗示过呢一首歌或者会喺佢嘅歌单上边嘅。咁到时候李治廷会唔会出嚟同佢一个合唱呢？嗱，讲到呢一个合唱嘅歌手当中啦，或者延伸到咧佢哋呢一次演唱会当中有边啲嘅嘉宾上到嚟咧咁样，咁佢之前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讲过，佢会优先选一啲同佢有正式合唱歌嘅一啲歌手。

但系咧就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啦，个人已经有两张飞喺手上，而且咁啱买到咗，我都系喺七月份生日嘅，就买咗咗我生日当日嘅嗰两张飞。原本谂住买内场嘅，买唔到，唯有就买到边个价格就边个价格啦。嗱，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咧，原本嘅规划咧就系从七月七号开场去到七月十号嘅。但系咧，因为真系太热啦，就交开咗七月十一号嘅呢一场。反而咧，七月十一号系最难抢嘅。因为我自己抢咧，我都唔系话自己咁咁喺手机上边笃下去抢，而系揾到咧一啲MC 张天赋嘅官方 fans 级入边嘅一啲嘅歌迷朋友咧帮手去抢嘅。嗱，七月份再一次重新翻到红馆，张天赋 E 等于 MC Square 呢个 Square 咧，佢用咗个二嚟表示啦，呢个演唱会2026站。我觉得咧，佢到时候喺呢个红馆开完咗之后啊，应该会有机会，会有机会啫吓。咁就会系喺我哋嘅国内各个嘅城市啦。其实你按照翻佢上一个嘅演唱会咧 ，This is MC 二啦。咁佢演唱会当中，首先红馆开咗之后，澳门开咗之后，就翻嚟喺我哋嘅广东省内啦。毕竟粤语嘅受众可能就比较局限啦。喺我哋广东省内各个城市咧，都系不停地开巡回演唱会嘅。嗱，讲到呢次演唱会当中咧，佢自己有讲过吓，定系一个魔鬼嘅目标，就要露翻啲嘢俾大家睇。咩嘢咧？咁啊，梗系呢个胸肌啊、腹肌啊、各种肌啦。咁佢而家咧就话嘅，自爆咧，而家个体脂系达到21%。咁甚至讲过呢，佢话其实25呢算肥㗎啦，但係我已经好接近。但係你可以睇返呢 MC 张天赋而家个身形呢，总体咁嚟讲就唔算话肥嘅，咁但係可以更加瘦囉。佢就话希望将个目标系去到呢 11% 到13%左右。咁呢一个嘅演唱会呢，其实系迟些少啦，睇有边个机会代班呢，就会同大家再去讲一讲呢一次嘅演唱会。好，咁另外呢要讲个另外话题呢，就未讲新歌先，讲一讲佢另外一隻呢喺上个月发布嘅象画，係同埋 No Wolf Regis 一起合唱嘅呢一首歌啦。大家就话呢下有啲嘅网民呢，啲网友呢就话好似有些少唔係咁好听喎，唔係你个性格㗎喎咁样。MC 张天赋咧，佢都几霸气回击呢一个嘅音乐嘅归属啦，或者音乐嘅唔同嘅睇法啦。佢就话唔属于你嘅，咁你咪冇听咯。咁其实我觉得音乐呢科啊呢家嘢咧，好见仁见智嘅风格啊、歌词啊，唔同嘅人听有唔同嘅 feel， 唔同嘅人睇有唔同嘅理解。咁所以咧，其实又真系唔需要太过介怀嘅。咁呢一首。MC 张天赋同埋 Nora Fergus 嘅合唱嘅呢首象画，你听咗之后你会觉得系点呢？都欢迎喺跟住落嚟听嘅时候大家上到嚟我哋嘅声动983呢个嘅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去分享返你听返嚟你会 feel 到系点样。毕竟呢首歌呢其实真系唔似 MC 过往嘅风格嘅。咁一齐嚟听一听呢一首象画。究竟点解网民会有唔同嘅一个嘅评价呢？咁啊，转头翻嚟，当然照旧有 MC 张天赋最新嘅个人单曲《男人怎可以》同大家分享。

插針，佢哋肩縫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咁，我並不會太快力。哦、我反物登場，佢哋、哦、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係憑空，試圖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蹤。

嗱，呢首 MC John Tinfo 同埋 Lando Rodriguez 嘅合唱啦，象畫，你覺得係點樣呢？我就覺得還 OK 啊。嗱，講到 MC John Tinfo， 佢嘅最新單曲《男人怎可以》早兩日已經係喺各大平台當中咧，同大家見面嘅啦。咁呢一首歌咧嘅新歌班底啊，係由秋嘅原班人馬嚟再度合作，包括有陳巧威同埋 AP 潘宇軒嘅作曲。嗱，講到 AP 潘宇軒咧，插一插啦，因為佢嘅經紀人喺上個星期五發咗條訊息俾我，咁佢就話咧 ，AP 潘宇軒咧經過咗八個月嘅腳部嘅手術暫休。之后咧喺五月份重新开始咗佢嘅新曲《碎钻星球》一个嘅发布。咁我因为今日时间嘅问题咧，暂时未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讲。不过咧，我都会将相关嘅资料咧摆咗俾阿嘉桥啦，到时候揾个机会同大家去介绍下 A.P. 潘宇谦呢个最新嘅单曲。嗱，呢一首歌当中咧，讲紧就系 M.C. 张天赋啦，《男人怎可以》啦。佢讲嘅系咩呢？就系探讨翻男人去展示脆弱系失败啊，定系诚实嘅呢个嘅话题。其实首歌已经系一个自我反问啦，或者系一个嘅抗压抑咁样嘅意味啦。男人怎可以？咁呢句说话你延伸翻或者系叫做讲翻出嚟，可以点样语气咧？喂，你点得噶？即可以系咁样噶嘛？嗱，喺而家呢个社会上边，男性展现脆弱，往往咧被贴上咗失败者呢个嘅标签。我问到系唔系认为展现脆弱系一个失败，定系一种诚实嘅时候呢？咁其实呢首歌当中嘅一个另外嘅主角啦，就个 M V 嘅女主角啦，阿邓涛咧佢就话嘅，咁其实咧男人展示脆弱，佢觉得系诚实嘅一面嚟嘅，同埋咧佢都觉得好多人都系自己对自己唔诚实，所以咧就会系强行去装坚强咁样嘅姿态出咗嚟。嗱，讲到而家嘅都市人点样去释放翻自己嘅压

力嘅时候，邓涛咧就分享翻自己可能会选择一个咧，就系大叫啦，当然唔影响人嘅情况之下啦，佢咧认为嘅城市人系好少有呢种机会去宣逸同埋宣泄出嚟，咁其实对于身体嚟讲系唔健康嘅。好，首歌嘅主人家 MC 亦都表示系啊，完全认同阿邓涛嘅讲法。咁佢都笑称咧，就话自己会选择喺首歌当中去大叫嚟宣泄自己。而另外咧 ，MC 张天赋咧，佢透露咗咧，佢私底下咧点样去释放压力呢？其实佢呢一个咧，我唔知道系唔系所有男人都中意，其实我都好中意嘅。MC 就讲到佢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游车河，佢就话咧觉得咧睇住沿途嘅风景啦，睇下条街有几静啦，特别系晚上深夜嘅时候咧，其实自己嘅心境嘅都会系静落嚟。其实我都试过好几次咧，就系类似咁样嘅一个状况啦吓，开住部车，自己系冇目的地嘅，咁啊下一个嘅路口系转左定转右定直行咧，我自己都唔知，反正随住自己嘅心情咁去行，去到最后翻到屋企就系噶啦，话知中间发生啲咩事。嗱，讲到呢一首歌当中咧，拍摄 MV 咧多咗一件趣事喎。这个嘅趣事咧，其实就系先有文字一啲嘅新闻出咗嚟，跟住我再睇到呢个视频，就系咩咧？其实首歌当中有一幕咧，就需要呢个嘅 MV 嘅女主角咁啊，掟部手机，咁然之后咧，对面企住嘅就 MC 张天赋啦。但系掟手机咧，个剧本只不过就系写住掟手机嘅啫，冇写住部电话要掉去边。咁点不知咧，第一个嘅 NG 嘅镜头咧，就系嚟自于咧女主角邓涛方面一掟，咁啱咧就掟中咗咧 MC 个头。咁於是乎咧，阿邓涛咧之喺现场当中都大笑同埋解释啦，咁同埋听到 MC 张天赋之后咧，就好似有啲怀恨在心啦，双人头啦，当然，咁佢哋两个好 friend 底嘅，咁阿邓涛咧就话：，哇，我唔系掉你个头嗰度啊，只不过唔小心嗨到你啫嘛，咁样。而 MC 张天赋咧就讲：，啊，呢个小事啫，小事啫，小事啫，电话擦过我个头啫，但系咧我同公司攞咗病假嘅。当然啦，呢啲都可以间接咁样体现到佢哋两个人有几咁 friend 底啦吓。嗱，对于首次同埋金像奖实力嘅新演员啦，邓涛对戏啦 ，MC 自己有冇压力咧？咁佢自己就话，其实对于演戏，自己系一无所知。诶，唔系啊，你同君如拍嗰部都好好睇啊。啊，嗰到时候咧，佢都话嘅，咁自己更加多嘅就要靠对手嚟接戏啦，都好感谢邓涛喺呢一部 MV 当中咧接得住自己，亦都令到呢一部嘅电影咧拍摄得好顺利。而 MC 张天赋嘅对手呢部 MV 嘅女主角邓涛，咁亦都笑讲啦，嗱 ，MC 嘅演技咧好出众嘅，可以讲系出类拔萃嘅嗰一种啦。咁 MC 个人咧，的确系几斩鬼下嘅，无论系一啲嘅采访啦、演唱会啦，定系各路嘅一啲嘅采访入边，你都会见到吓，佢会将自己好真嗰一面摆出嚟，即系佢唔会讲咩所谓嘅人情世故啊，唔会话讲一啲你中意听嘅说话啊咁样，即系因为你中意听而要讲，而佢系真系将自己最心底嘅嗰一层嘅分享系表达出嚟喺。全新嘅演唱会之前发布咗一首全新嘅单曲，咁系咪真系象征住喺呢一个嘅演唱会当中会听到呢首歌呢？我觉得就应该唔使讲噶啦。所以跟住嚟嘅一段时间，我要做嘅可能就要学翻 MC 啲新歌。咁到时候去到现场睇演唱会嘅时候，起码都答得下嘴。嗱，嗰度嘅演唱会咧，原本计划咧7月7号到10号啦，好多歌迷就喂呢个嘅时间段，好似又系工作日，好难抽得身咁、啊、样。MC 张天赋自己都有笑嘅，佢话喂红馆好难 book 噶，有你就睇啦，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好啦，咁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首歌，当然就要摆翻落嚟喺头先啱啱介绍嘅呢一首嚟自 MC 张天赋最新嘅个人嘅单曲《男人怎可以》。究竟男人一个嘅示弱系一个好事啊，定系一种真系示弱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30日至31日，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即斩获赛事总成绩第三名，充分展现新会龙舟健儿风采。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亮相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与2000米绕标赛四大赛程。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度的比拼，队伍斩获亮眼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拿下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均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的发挥，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席位。6月1日上午，惠城城西社区文体广场欢声笑语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61百姓舞台暨游园会火热举行，吸引社区儿童、家长及居民等300余人参与。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一起同行、爱满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群体，旨在搭建代际融合、残健共融的互动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城西社区2025年10月入选广东省温馨社区计划，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试点是江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社区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共建单位协同治理模式，打造老少同乐、残健共融的温馨家园。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侧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6: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4: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出发啦！六月二号星期二啊，咁下昼三点钟啦，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啊，咁啊，继续啦，就系同大家带嚟一啲嘅贴心嘅生活资讯啦，吓咁啊，今日啦就虽然感觉上面啦就系即系朝早啊冇咁热，但系嚟到咧就系中午嘅时候啦，咁啊都系感觉到咧就话哇气温系比较高温一啲啦，吓嗱咁啊，我哋广东咧继续系迎嚟高温炎热嘅天气嘅，咁啊呢一个星期啦，咁啊随住副热带高压南撤啦，暖湿气流咧会再度咧就加强北上，咁啊天气嘅形势咧又会咧就系有啲嘅调整噶咯。嗱，未来天气有咩变化咧？马上同你关注一下。嗱，新一轮大范围嘅强降雨啦，已经系确定啦。咁各位街坊咧呢两日就要揸紧晾晒啦。嗱，咁啊新一轮嘅大范围强降雨嘅天气咧已经系在路上。据中国气象局嘅消息，6月3号开始啦，咁啊随住台风长眉转向远离我国啦，咁南方水气输送啦又会系多咗起嚟，咁加上咧就系北边嘅冷空气啦扩散南下，咁啊降雨咧又会系重新发展增强啦。嗱，预期啦，3到5号啦，中东部分啦会有一次比较大嘅范围强降水啦，西南地区东部、五江淮嘅南部、咁啊江南啱，同埋咧就系华南西北部啦，先后啦亦都会咧就系出现一啲嘅强降雨嘅，咁啊部分嘅地方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大暴雨嘅情况，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要留意翻啦吓。我哋广东呢边嘅天气啦，三号啊，咁啊，同埋四号啦，啊，湛江、阳江、云浮、肇庆北部、粤北嘅地方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嘅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嘅。咁啊，而去到咧就六到十号啦，咁啊，大致咧就呢几次，我哋六月份咧仲有四次主要降水过程嘅，咁大致咧就六到十号啦，十五到十八号、二十到二十三号、二十七到三十号嘅，咁啊都会有唔同嘅啊一啲嘅。形式嘅降雨啦，吓咪都会有可能咧，就话大到暴雨啊，甚至乎咧局部地方咧会出现啲大暴雨嘅情况。咁大家密切留意咧，就系广东嘅一个天气嘅变化。另外六月嘅上旬啦，可能会有啲热带扰动啦喺南海活动啊。咁下旬咧，仲可能有一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到我哋省添噶。提醒下大家啦，目前我哋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嘅，咁大家记住啦，要做好防暑降温啊，及时补水咯。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系，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系啦，咁啊，仲有几日啫，咁就迎嚟啦，就系呢个高考啦，吓，嗱，咁啊，2026年高考啦，会喺6月7号到9号举行，咁为咗去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安静祥和嘅考试环境，咁全力咧做好我哋区嘅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啦，咁啊，根据有关嘅法律规定啦，咁啊，社会公安交管部门啦，咁啊就对我哋部分嘅地段啦，部分嘅路段啦，会实施一啲临时嘅交通管制。咁啊，具体咧就涉及边啲嘅路段啦，马上同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嘅。首先咧，睇睇禁止货车通行嘅路段同埋时间啦。嗱，6月7号到9号，每日早上8点到18点咧，系禁止货车进入嘅路段啦，就有桂丰东路、桂丰西路、育才路、北安北路、陈经纶校道，咁啊，仲有惠民西路啦，同埋广雅学校周边嘅启超大道、厚德路、南车路，广雅学校路段通行嘅货车咧，要提前咧就绕道通行啦。嗱，喺度咧亦都要提醒啊，咁考点周边咧就禁止鸣笛啦，6月7号到9号啦，

期间啦。新会一中、广雅学校啦，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葵城中学呢啲考点啊，高考考点周边嘅道路咧就系禁止鸣笛。嗱，仲有一啲嘅道路咧就会单向通行嘅。六月五号嘅14点到17点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六月九号嘅16点到20点，育才路葵城中学后门嘅路段啦，就会实施单行啊通行嘅，咁啊禁止所有嘅汽车咧从陈经纶嘅三叉路口啦，系往呢个北安北路嘅方向去行驶，咁大家要注意啦。考前同考后啊，咁大家咧就系要注意翻啦，咪由陈景龙中学啦，就系、是、个三叉路口啦，往北安北路嘅方向啦，就系、是、禁止汽车通行噶啦。嗱，仲有六月九号嘅16点到20点咧，新会一中之前嘅惠民西路咧，亦都实施咧单向通行，净系允许车辆咧就系、是、从人民会堂往朱子路嘅方向行驶，系禁止机动车啦，就系、是、从惠民西嘅从惠民西嗰边咧就往朱子路交叉路口咧就往新会一中方向行驶嘅。但呢个禁止机动车咧，就系、是、唔单止咧，就系、是、呢个公交啊，即系除咗摩托车同埋公交车嘅，咁啊讲嘅系私家车啦。嗱，咁啊管制期间啦，咁请广大嘅市民啦，合理咁样安排你嘅出行路线啦，接过去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咁禁止鸣放喇叭，咁按照翻呢个交通标志咧，就系、是、指示去通行，并且服从翻咧现场交警嘅指挥啊。系啦，咁啊，大家合力啦，为我哋嘅高考考试啦，营造一个咧就系安全啦，吓咁一个平安啦、祥和嘅一个咁样嘅氛围啦，咁啊，等佢哋咧就系努力迎接呢一场嘅考试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4: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8: 继续乐享生活家，系啦，高考期间啦，咁我哋都会系好支持啦，我哋嘅考生朋友啦，嗱阵间啦翻嚟啦，亦都会系请嚟咧就系中医院嘅呢一个执业嘅中医师啦，专业嘅人士啦，就系俾大家啦一啲嘅健康嘅饮食嘅方案啦，就帮助我哋各位嘅考生啦，就系顺利通关啊！嗱，与此同时啦，咁系讲到呢一个嘅美食嘅话咧，咁样呢段时间啦，我哋嘅古井嘅荔枝咧抢先上市咯。系啦，嗱，荔枝咧当然好好食啦，咁啊，但系要提醒大家咧，就系唔好食咁多啦，咁因为好容易上火噶。嗱，咁啊，其实讲到荔枝嘅品种啦，唔知道你又记得边几种，又或者特别中意食边几种咧？咁啊，有人咧就会谂起，好似较早之前啦，就系会有一啲嘅挂绿上市啦。咁啊，原嚟有啲早熟品种啦，更早嘅一啲咧就系叫三月红嘅，唔知道你试过未咧？嗱，仲有我哋本地好多品种啦，就比如话淮荔枝啊，糯米糍啊，桂尾啊，妃子笑啊，黑叶啊，呢啲咧，我谂好多朋友都有食过啦吓。咁啊，仲有嗰啲招核荔枝系咪？仲有咧就系晚熟少少嘅品种咧，就系仲有嗰种真系价钱系嚟得比较贵一啲嘅呢个嘅鲜骏凤啦吓。咁啊，呢个果肉非常之厚啦，质地又爽脆，汁多味清甜啊。咁啊，仲带有呢个蜜香味。嗱，难怪咧就系嗰个长安的荔枝啦，贵妃啦就话想食呢个荔枝。啦吓，咁啊就系感受到咧，就话呢个荔枝嗰种嘅甜蜜啊吓。嗱，夏日时节吓，蝉鸣果香啦，咁我哋古井嘅荔枝咧，而家就迎嚟咗啦呢个甜蜜嘅丰收季啊。咁啊，熟嘅品种系咩咧？咁呢段时间咧就系抢先上市嘅品种有呢个白糖情啦，同埋妃子笑。咁呢啲咧都系属于早熟嘅品种嘅。咁啊，俾我哋夏炎炎嘅夏日啦，带嚟咧就系一个清甜嘅滋味啊！都话啦，荔枝佢都真係比较矜贵同埋特别㗎咁都话喺呢一个长安啲荔枝里面啦，都知道啦，就话由岭南要运呢个新鲜嘅荔枝啦，就话到北方嘅话呢，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啊，话千里迢迢啦，就话要带到去长安。嗱，咁包括我哋自己本地人啦，就话去食荔枝都好啦，咁都有好多朋友真係好執着同埋追求鍾意呢，就话自己去到园区嗰度咧采摘，因为即时咧就采摘落嚟食到嘅呢个荔枝咧就话最新鲜、最鲜甜啊！嗱，上次咧就话去到古井镇慈溪村嘅呢个荔枝园啦，吓咁啊呢一边啦就哇见到咧就系沉甸甸嘅荔枝咧。

挂满晒呢一个枝头啦，啊呢、這个嘅白糖橙啊，咁啊仲有啦青中透红嘅妃子笑啦，圆润饱满啊，咁就好似一啲小灯笼咁咧，就系缀满枝头啦，压弯咗呢个树梢嘅。咁啊果农表示啦吓，咁啊今年啦就算系比较用心去打理啦，咁同埋佢哋都有坚持咧就系、是、一个科学嘅管理啦。咁啊早熟嘅品种啦，咁啊今年咧亦都系实现咗一个丰产嘅。咁啊今年呢个早熟荔枝啦，咁啊产量理想，收成亦都唔错噶吓，咁啊果实嘅品相好啦，口感又清甜爽口，咁啊所以喺市场上面咧都非常之抢手嘅。咁啊同时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去到我哋嘅古井嘅荔枝园当中啦，亲手去采摘啊呢啲咁鲜甜美味嘅荔枝啊吓。咁啊因为喺古井嚟讲啦，咁啊荔枝嘅种植啦，真历史悠久，咁啊底蕴深厚嘅，咁亦都系当地啦就系、是、好有代表性嘅一个特色农产品嘅。咁目前嚟讲啦，咁喺古井镇啊，全镇嘅荔枝种植面积咧大约1000亩，咁所以咧真系话行过一个路口，可能一又有一个荔枝园啦。咁大家咧就是、不妨趁住而家咧荔枝早熟嘅时段啦，吓咁去试下呢个妃子笑同埋白糖橙。咁后续咧，我哋新会本地市场啦，仲会有桂尾啊，咁一啲优质嘅中晚熟嘅品种陆陆续续上市嘅。咁继续帮大家咧就系、是、源源不断咁啦，就系、是、送上啦，就系、是、呢、这个夏日嘅鲜甜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9: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Ready go！
11: Go go go！ 乐享生活家吓，我哋会请嚟咧就系专业嘅医师啦，吓咁医生朋友啦，咁啊会俾大家呢啲健康饮食指南啦。咁意思同时咧，我哋关注咧呢个高考倒计时啦嘛，吓咁广东有78万名嘅考生啦，亦都喺度做紧最后嘅冲刺。嗱，背后咧亦都系有78万个家庭啦，一份嘅紧张同埋期待，咩牵动住咧就系几百万广东家长嘅神经啊。嗱，除咗考场上面嘅全力以赴啦，考场外同样系需要信息对位噶，咁啊考试嗰几日啦，一啲天气啊、路况啊，考完点样去估分啊，咁啊查分通道喺边度啊，咁仲有志愿点样填啦，咁啊等等，咁啊睇嚟大家啦，咁啊都系比较之咧就系、是、担心同埋焦急嘅吓，嗱咁啊网上信息咧又纷繁复杂，咁啊我哋亦都会咧就话，透过啦就系一个嘅公众号啦，俾广大嘅高考嘅学子同埋家长朋友啦，咁啊能够咧就系可以抢先一步啦，了解更多咧就系高考嘅呢一个知识噶，同埋咧就系信息嘅。系啦，咁啊齐齐为高考啦吓，咁啊全程保驾护航啊吓，咁啊亦都可以更快、更准、更暖咁咧，就系陪伴大家咧就走好每一步。嗱，具体啦，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关注翻咧就系广东发布呢一个嘅微信号啦吓，因为亦都有推出一个睇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嘅一个专题内容嘅。咁啊喺呢度啦，咁可以快速咁咧就实现啦，就话一个查分啦、查录取结果啦，亦都可以快速咁咧就查获一个嘅权威政策啦，吓咁啊，唔使兜圈，唔使咧就系俾人呃，咁大家可以咧就系仲能够获得一啲嘅权威专家嘅专业指导啦，咁啊仲可以咧就系连线下高校嘅招生办嘅吓，咁啊进行一啲咧就系话心中疑惑嘅一个解答啊咁样。系啦，关注我哋考生啊，咁啊佢哋嘅呢一个身心方面嘅健康啦，吓咁啊为佢哋咧提供呢一个贴心细节嘅服务啊，吓咁啊关于呢一个高考啦，咁啊先知道啦，咁大家可以咧就系关注下广东发布，咁啊同时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听我哋嘅 FM98.3 啦，心会电台啦，咁我哋都会咧就话同步啦，同大家咧就系关注翻咧一啲高考当中咧一啲嘅热门嘅话题啦，吓咁啊等各位嘅考生啦，咁啊同埋各位家长啦，就系可以避雷同埋。就是不用咁焦虑啊！好，咁我哋听翻只靓歌啦，转头翻嚟啦，亦都系马上啦，请嚟啦就系新会中医院嘅呢一个嘅专业嘅医生啦，咁啊俾大家咧一啲嘅健康饮食指南嘅。

0: 享生活，乐享生活家。
1: Hello， 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高考在即啦，你啲考生食啲乜嘢最放心啊？今日咧，我嚟到生活中医院啦，咪约咗佢哋脾胃病科嘅陈建平副主任中医师啦，俾大家一啲嘅小贴士嘅。咁先同我陈主任打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系啦，陈主任问呢段时间啦，咁有冇啲考生啦？咁佢哋身体方面会因为就嚟要考试啦嘛，出现一啲嘅不适嘅症状过嚟咧，就系求诊嘅。
2: 最近嚟就诊嘅同学咧，系的确系增多咗嘅。佢哋咧主要系出现咗胃痛啦、胃胀啦、胃口唔好啦，仲有大便改变啦，甚至会出现胃肠炎啦，呢啲症状过嚟就诊嘅。
1: 睇嚟同学仔咧真系有啲紧张啊吓。咁唔知道陈主任咧有冇高考饮食嘅指引俾佢哋咧？
2: 高考飲食的原則呢，總結起來就是九個字，好消化，營養要全，穩心態，千祈不要說突然之間就大補，但是亦不要說盲目地追求呢清淡到沒有味道，保持平時的飲食習慣呢就是最重要的。
1: 那你有沒有什麼健康

0: 康嘅餐單提供下俾佢哋咧？譬如一日三餐當中啦，可以點樣食食得健康一啲咧？
1: 可以，咁我舉個例子，例如早餐我哋可以食燕麥粥啊，加雞蛋；午餐咧就清蒸魚加雜糧飯加西蘭花；晚餐咧就小米粥加清炒時蔬。這個搭配還是比較健康的。
0: 非常健康啊。咁我講到我哋嶺南地區。

0: 可以清印健脾啦，安神解乏啦，脾弱性比較平和，又唔係話好黏膩，適合考生考前飲用嘅。第一個咧就係花旗參石附烏雞湯，佢主要係用咧花旗參15克、石附10克、烏雞大概200克、瘦肉大概就100克、薑3片。佢嘅功效咧，花旗參係補氣養陰、清火生津嘅，烏雞咧就補益肝腎。呢、這個湯咧可以幫助考生啊補充體能、清熱降火，保持一份好嘅心態。第二個咧。蓮子百合瘦肉湯，佢用乾蓮子20克、乾百合15克、豬瘦肉咧大概250克、生姜2片，佢就可以起到清心安神、健脾潤燥、改善口身口前焦慮咧、睡眠淺嘅問題咧都係有幫助嘅。
1: 好嘅，多謝曬陳張家推薦嘅兩個湯方。喺呢段時間啦，有冇邊一啲關於高考飲食當中啦，各位嘅同學仔啦，佢哋要避雷嘅咧？
0: 都有嘅。例如咧，第一唔好飲功能性嘅飲料啦，濃茶啦、咖啡啦，佢容易引起心慌失眠嘅。第二咧，就唔好食生冷嘅飲料啊，唔好食生嘅食物，避免屙肚啊、腸胃嘅不適。第三咧，就唔好食啲新奇嘅補品啊、保健品，以免腸胃唔耐受出問題。第四咧，就唔好暴飲暴食噶啦，飲食同平時保持一致就最好噶啦。
1: 睇嚟高考評嘅咧，唔單止係知識點，仲有心態同埋狀態喎。咁最後咧，亦都請阿陳主任啦，就係為我哋嘅高考考生打打氣佢哋。
0: 好，祝各位考生咧食得安心，考得順心，高考加油！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6: 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小云，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9: 唔系啊，吕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8: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嘅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㗎喎、
9: 啊。
8: 如果你淨係为咗抹干净嘅手机，咁唔用酒精都得嘅。但係如果你有消毒需求，咁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係建议你睇匀嘅说明书再消毒啦、嗯。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嘅时候，可以将酒精咧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咧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9: 嗯，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对新会籍的父子，他们父子二人才华横溢，一心为国，而且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他们二人就是伍廷芳和伍潮书。嗱，伍廷芳同埋伍潮书系辛亥革命史上嘅父子兵，佢哋虽然冇攞住枪，但系同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嘅外交家、法学家。佢哋父子同心协力拥护孙中山护法，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喺辛亥革命史上留低咗一段佳话。

0: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曾经在清政府任职近30年，年近七旬，并已经在屋企静养的伍廷芳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发现自己多年对国家命运的前途的设想和孙中山不谋而合，于是他毅然复出反国，投身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撤国当上了大总统。在这个之后，伍廷芳就退居上海。就是这样，时间来到1916年，袁世凯被刺杀之后，伍廷芳也都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去到第二年的五月，任代理国务总理。六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就在上海发起了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建立军政权。在这个时候，伍廷芳应孙中山电邀南下，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而伍廷芳的仔伍朝枢亦都带着全家随赴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任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帮助父亲处理对外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1918年，当时的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就辞职离开了广州，去到上海，而伍廷芳仍然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同埋财政部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年几了，来到1920年的三月，伍廷芳脱离军政府，携恩信税款离开广州，去到上海，同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等发表联合宣言。就在同年的九月，他都同孙中山等联名致电谭延闿，促其出兵广西进攻桂系。在十月份，再度同孙中山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南北统一令。去到十一月，随同孙中山第二次南下护法，仍然担任军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而在1921年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而伍廷芳亦都宣布解除军政府总裁的职务，任新政府的外交总长。而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就要前往桂林指挥北伐，而伍廷芳就留守大本营代行总统职务。但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洋军阀，这个消息无疑是对新政府、对伍廷芳、对孙中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

0: 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九克，大枣九枚，生姜六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

0: 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系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胁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睇到牛雕岗这个位置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啦。特别啦，去到这个华侨中学对开的路口啦。咁呢度嘅话咧，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稍微会多一啲，大家要注意呢两个路向。咁另外咧，就见到江西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阶段亦都开始多车啦。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另外咧，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咧，新会大道中，咁整体嚟讲咧，亦都进入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噶。咁需要走呢边路嘅朋友，亦都要系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嘅。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日，中国供销江门新会供销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四大方向深化合作，分别是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陈皮产品质量安全，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围绕陈皮精深加工功效研究、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成果转化及推广，加速科研成果。

0: 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的专业人才。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由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江门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江门市智能装备及机器人协会、粤湾云谷产业创新孵化港承办的江门市首届科技工作者健康文体会，在江门市科技工作者之家顺利举行，全市1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参与，共赴一场专属江门科技工作者的文体盛会。据了解，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期间，全市累计策划开展30余项特色重点活动，精准对接科技工作者需求，用心用情为科创人才办实事、送服务、暖人心。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6月1日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伊朗外交部一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啦，咁見到氣象台發送過嚟一個天氣預報分析講到，咁見到啦，我哋區聽日咧會係晴間多雲，有短時嘅陣雨，氣温係27到36度，吹量到3級嘅西南風，濕度係50%到85%之間嘅，咁而後日啦同樣會係晴間多雲，有短時嘅陣雨，氣温係27到36度，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3號到5號晴到多雲，有短時嘅陣雨，中午時分炎熱。咁展望咧，6號到9號雷雨频繁，咁天气咧系转唔稳定噶，雷雨天气增多，大家就要注意防御雷电啦、大风同短时嘅强降雨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李主任啊！最近的订单比较多，你看看可不可以加装一套新的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5: 喷涂？我们厂好像没有喷涂相关的环保手续的、啊。
4: 哎，现在订单这么紧张，不要理那么多了，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6: 得唔得噶？请教一下身边嘅呢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7: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
6: 咁如果好像啱先啊上边咁嘅情况咧，俾你哋环保主管部门发现咗，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噶？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1款嘅规定，建设单位嘅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嘅，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

0: 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 冇错啦，咁啊，各位企业咧喺新增建设项目嘅时候咧，一定系要依法依规咁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咧，方可以系开工建设嘅噃。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友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葵枝油积水，多句。葵枝油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10: 左轮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噶。咁现阶段咧，我哋华侨中学堆开个路口位，车流量都稍微会大一啲啦。咁经过嘅时候，各位要留意一下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咁仲有现时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堆开嘅路段呢度啦，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特别往回程方向行车紧凑。咁啊，途经嘅时候要耐心啲，同埋控制好车速啦。万达广场堆开嘅新会大道中啊，咁依家啦，见到呢度嘅车咧，亦都系增加咗唔少噶。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新会大道西咁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噶。咁再睇睇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 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9: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3: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2: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4: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5: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嚟到傍晚时分，依然有田玲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城中嘅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嗱，咁啊睇翻最近啦，咁啊身边都真系有唔少嘅朋友都分享咧过后嘅一啲嘅开心嘅片段啦，譬如有相啊、视频啦吓，咁啊参加活动嘅一啲嘅实况咁样吓，都睇到佢哋玩得好开心吓。咁啊的确啦，对于呢啲益智有趣吓，而且咧亦都有意义嘅活动啦，应该系要多办嘅，唔单止系六一啦吓。咁所以咧平时我哋一啲嘅纪念日啊吓，或者一啲即系节庆嘅活动嘅时候咧，都可以多举办嘅。嗱，比如喺5月30日呢一日啦吓，咁啊，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吓系列活动之百人游遗址宴学活动吓，就喺我哋深会马山举行嘅。咁啊，我哋深会区博物馆嘅文博专家咧就带队讲解啦吓，咁由50组嘅亲子家庭咧就系去到古迹，近距离咁去品读历史，咁本土嘅文物。嗱，咁啊，随住一个个嘅问题，比如话，隆兴紫石塔兴建系嗰个目的系乜嘢咧？我哋深会古城墙现存有边一啲嘅位置啊？仲有我哋北门窑址烧制嘅砖都用喺边度啊？咁啊，通过呢啲问题嘅引导啦，咁啊告别咗一个枯燥嘅课堂说教，咁小朋友咧可以随住呢个问题咧，沉浸式咁去探寻我哋一啲古迹嘅位置，咁去探索咧就系可以讲话去了解一啲书本上边冇嘅知识，咁啊亦都随住我哋一啲专家嘅耐心细致嘅解答啦，咁喺现场啦，唔单止好玩，最重要咧可以开阔眼界啊嘛，咁啊大家一边玩一边睇，一边问一边学，咁仔细咁去了解我哋嘅古迹风貌啦，认真咁去。填写呢个学习卡吓，咁将所见所闻所思啦，都一一记录低落嚟，咁喺呢个行走当中咧，积累知识，感悟历史啊。咁据讲今次研学活动咧，就由岭南书院吓江门生活学宫、生活区博物馆举办嘅。咁研学嘅路线咧，就串联马山七大核心文物点位吓，有呢个隆兴紫石塔啦、白沙亭啦吓，同埋呢个朝晖亭、深会古城遗址、马山钟楼、最后解放亭、北门窑址，咁涵盖咧隋唐古塔、清代亭台，同埋咧就系古城遗址、近代建筑等等嘅景观，咁完整咁啊呈现咗我哋深会千年城建嘅呢个历史啊，同埋呢个人民变迁嘅脉络。咁随住我哋专家结合各个点位嘅古迹嘅历史渊源啦、建筑特色同埋人民故事啦，深入浅出咁去授课，咁令到咧沉寂嘅呢个文物古迹咧就变得鲜活同埋生动啊！ 嗱，咁有趣吓，咁好玩嘅研学活动啦，咁亦都获得咗家长同埋小朋友嘅一致好评啊。咁家长黄女士就话啦，带小朋友走出课堂吓，实地咁去触摸我哋嘅文物啦，吓聆听专业嘅讲解，咁等小朋友可以真正读懂我哋家乡嘅历史吓。呢一堂嘅研学活动真系收获满满啊！系啊，玩参与活动嘅五年级学生吓，文欧同学咧就好开心咁话啦。诶，今次嘅研学咧令到我大开眼界啊！吓，我见识咗古塔啦、古城遗址啦等等呢啲珍贵嘅文物，学到咗好多课本外嘅知识吓，深深咁感受到咧家乡历史嘅厚重，觉得好有成就感啊！嗱，咁啊呢个实地游学结束之后咧，大家仲体验咗呢个砖块同埋瓦当嘅拓印技艺啊！咁喺亲手操作当中去感受传统工艺嘅魅力，进一步咧去加深对古建筑以及文物文化嘅一个理解。嗱，咁睇翻我哋生活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就话啦，今次活动咧就紧扣六一节日氛围，将呢个文博科普啦、古迹研学以及咧就系传统技艺体验有机融合，系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嘅重要内容。咁呢个活动唔单止搭建起亲子学习互动平台，更引导青少年走近文物，了解家乡，传承文物吓，厚植文化自信。咁跟住落嚟啦，馆方方面将会系持续咁去挖掘本土嘅文物啊，同埋咧文旅资源，咁啊，常态化咁去开展精品研学活动，咁令到我哋千年葵香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啊！系噶，咁啊，我哋生活博物馆啦，就有固定一个点位啦，吓，咁啊去欣赏我哋一啲嘅文物啦，啊，咁啊呢一个博物馆啦，亦都系值得大家一再去打卡吓，去聆听呢啲文物背后嘅故事。咁而呢一个流动嘅车厢啦，亦都系一个流动嘅博物馆吓，咁啊入边咧展示嘅咧就系我哋一啲小朋友整嘅艺术品啊。嗱，咁睇翻今年嘅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啦，咁我区首辆儿童作品主题公交是正式发车的。咁呢架公交呢就由交通运输局啦生活公器联合上雅学校是共同打造的。咁将小朋友创意同埋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咁成为咗我哋城市嘅流动风景线。咁喺5月30号上午啦，我哋一啲嘅同学仔喺家长嘅陪同底下抢先系体验咗乘坐呢一趟嘅即係专车。咁车厢入边呢就陈列住丰富多彩嘅我哋一啲同学仔嘅原创作品，包括有呢个手绘画作创意编绳啦、立体手工啦，咁以及咧就依堂学校特色嘅涂鸦墙衍生设计嘅呢个抱枕文创等等，咁等大家都可以喺呢个嘅巴士上。

0: 展厅啊，我咪展示咗我哋上海学校一啲同学仔嘅一个文创产品啦，手工嘅一啲嘅作品咁样。咁啊，作为一条文旅特色专线啦，咁呢一趟公交咧会系途经我哋新会文会堂啦、桂峰山等等多个景点。咁啊，车厢入边啦，仲贴心咁样设置咗图文并茂嘅景点介绍展板啊，并配有咧景点官方公众吓呢个公众号嘅二维码。咁啊，乘客咧只需要扫数码就可以了解到详细嘅游玩攻略。咁下边嚟听下啦，新会公器二分队队长郑耀斌系点讲噶？
1: 我们打造了这场首创的主题公交展，算是我们送给孩子们的节日惊喜。我们把上雅学生的作品布置在葵香旅游专线上，做成了流动展厅。
0: 系啊，嗱，今次活动咧就开创咗公交载体加校园文化加本土文旅融合发展嘅全新形式啦，系打破咗啦校园展示嘅固有边界，咁将公共交通空间系转化为咧全民共享嘅文化阵地。咁呢个唔单止系节日创意活动嘅一次大胆创新，咁更加为我哋城市文化传播啦、文旅融合发展探索出低成本、可复制、高口碑嘅新路径啊！系啊，咁睇翻啦，最近嘅活动啦，都真系比较之有趣、好玩啊，而且好益智啊。咁最重要就系可以学到嘢啊嘛。嗱，咁啊，为深化我哋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口籍绿色发展理念，咁系5月30号呢一日啦。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咧就联合生会区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就开展咗一场嘅主题宣传活动，叫做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咁我哋生会葵城中学20名嘅师生咧，就去到咗污水处理园区，近距离咁去观摩设施运行，了解呢个污水变清流嘅全过程。喺沉浸式嘅研学当中啦，去增强爱水、节水、护水嘅意识噶吓。咁下边咧，我哋嚟听听啦，中国智能国星南部大区副经理吓，咁啊呢一个游卫强先生系点讲嘅？
2: 我哋办咗好多年嘅研学游。我哋嘅最大目的係讓學生從小樹立環境保護、綠色發展嘅理念，讓佢哋更加珍惜最自然嘅環境，保護我哋嘅家鄉，然後呢共建美麗嘅生活。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喺呢一个学习嘅过程当中啦，咁大家都怀住一个疑问，就话啦，污水点样系一步步变清澈嘅？咁好多同学啦，喺工程师嘅带领之下啦，依次咁去参观咗我哋嘅粗细格栅啦、MB 啊、莫池啦、依沉池啦、反消化深藏滤池等等等等啊，呢啲核心污水处理嘅设施。咁我哋讲解员咧，好细致咁去科普咗我哋生活污水嘅来源啦，以及系污水处理嘅工艺流程，等大家都可以系零。距离咁样睇到呢啲邋遢嘅污水啊，经过咗层层嘅净化啊，同埋蜕变，然后咧就系成为一个清水嘅一个全过程啊。嗱，咁啊，亦都有一啲同学问啊，咁啊处理完之后，嗰啲污水可唔可以饮啊？嗱，工作人员就解释啦，咁经过处理嘅水虽然咧系清澈干净嘅，咁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但系佢并唔系饮用水吓，咁啊，所以咧就唔可以直接饮用。咁啊，所以平时我哋喺水喉啊，嗰啲未经过滤吓、未经煮滚嘅嗰啲水咧，就唔建议大家直接饮用嘅吓。咁啊，记得啦吓，必须要系将佢煲滚咗先至可以饮吓。嗱，咁啊，大家咧就喺呢个互动问答当中咧去即系答疑解惑啦吓，咁亦都系进一步就是丰富了这个环保科普的知识。咁为了令到这个环保知识更加易懂啦，咁我们工作人员亦都开展了污水变清流的大讲堂。咁大家呢就化身为水精灵历险记科普动画片的小水滴，畅游这个净化之旅。咁除了这个环保知识抢答比赛呢，更加是将现场的气氛呢是推向了高潮。咁展现出大家呢对这个环保知识的浓厚兴趣。咁活动尾声啦，工作人员呢亦带领我们一班同学呢开始了开展咗一场神奇嘅魔术实验啊，就系呢个污水净化小实验吓。咁啊，同学都话吓，咁啊亲眼见到呢啲邋遢嘅水吓，经过咗呢一个重重嘅工艺吓，变得清澈透明啊，觉得系好直观又深刻。咁今后咧都要系自觉咁去践行呢个绿色嘅使命，咁以实际行动去保护水资源，共同去建设美好嘅家园。咁下边咧嚟听下啦，我哋生活葵城中学嘅学生梁同学，咁同埋叶同学系点讲嘅？
3: 我这一次研学最大的感受是，发现了原来我们生活中的污水并不是直接凭空消失，而是经过污水处理厂里面复杂的工艺。

0: 对水进行处理，变成相对纯净的水，继续参与我们大自然的水循环。
1: 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很好的将课本的知识还有现实中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相融合，让我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课本的知识还有环保理念。
2: 咁啊，睇翻今次活动咧，令到我哋一班嘅同学啦，系可以走出课堂，去到现实当中，喺心入边啦，播睇咗绿色发展嘅种子啊。咁下一步啦，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咧，将会系持续联合相关部门以及系环保企业，常态化咁去开展啦生态科普宣传，引导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生态文明理念，汇聚呢一个力量，助力我哋深绘美丽生态建设噶。
3: 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凌晨电门都严忙。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挡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3: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3: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3: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4: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吓咁啊，的确啦，呢啲有益嘅吓，同埋可以学到嘢嘅活动，真系多啲举办咯，吓咁啊，单止可以系拓宽我哋嘅知识面啦，最重要可以系提升我哋嘅技能啊嘛，吓咁啊，边方面嘅技能我哋必须要学嘅咧？我觉得呢个就系安全自救嘅一啲互救嘅一啲技能啦，吓嗱，好似最近咁样啦，5月31日吓，深会区城北路嘅消防站咧就举行咗一场嘅活动，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就由我哋区消防救援大队啦，吓区卫社会工作部同埋咧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办嘅，咁啊区义工联咧就承办嘅呢一个消防安全再行动，吓志愿同行受平安，消防开放日6/1专场活动嘅。嗱咁啊，据讲当日咧有400户嘅亲子家庭啦，就参与呢一个活动噶，咁喺互动体验当中咯，学习呢个消防安全知识。嗱咁啊喺消防站啦，咁啊呢一日咧就变成咗安全游乐园啦，吓咁啊现场设置咗模拟消防水枪大作战。消防车探秘之旅，我是小小消防员，火灾逃生小勇士，消防水带保龄

0: 等等多个体验区。咁啊喺呢啲体验区边啊，好多嘅小朋友啦，喺消防员叔叔嘅带领之下啦，都玩得好开心嘅。咁特别喺呢个消防水枪大作战嘅区域入边啊，咁啊我哋啲同学仔小朋友吓，咁啊喺我哋消防员嘅指导之下啦，啊咁啊学住点样用呢个水枪吓，瞄准呢一个火源去灭火嘅吓。嗱，咁啊，仲有呢个消防器材展示区啦，好多小朋友啦都争先恐后咁去试戴我哋嘅消防呢一个头盔啦，体验一下吓，戴上呢个消防头盔之后咧，做一个少少消防员嘅感觉吓。咁啊，仲有喺呢个高空缓降体验区啦吓，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就系勇敢咁样吓，从呢个高处咧就系缓缓咧就系下降吓，咁啊亦都系挑战咗自己之余咧，亦都引嚟咗阵阵嘅欢呼声啊吓。咁啊，现场咧亦都系设置有呢、消防知识转盘啊、结绳训练啊、灭火器实操等等多个游戏摊位啊。咁小朋友咧可以喺呢个闯关当中咧学到知识之余，亦都可以集章兑换呢个奖品、啊。所以咧，即系玩得开心之余，最重要系好有收获啊！吓，嗱，咁啊睇翻啦，就有参与体验嘅小朋友啊，赖小朋友就话啦，喺落嚟嘅时候觉得好紧张啊，唔相信佢系玩咗嗰个高空缓降啊。咁啊，而家落地就冇咁紧张啊，觉得呢个活动好有意义啦，咁佢话咧就玩咗五个项目吓，另外一个小朋友阿方小朋友就话，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灭火器知识知多啲啊，咁啊以后遇到呢个火险嘅时候咧就知道点样去用呢个灭火器啦。我相信咧，呢个就系呢个活动啦，吓咁啊最重要嘅一个即系意义所在，即系大家喺参观呢一个消防站吓，咁一啲器材啊，同埋呢一啲设施喺学习嘅过程当中，系掌握如何使用呢、这个咧，就系最重要噶。嗱，咁啊据介绍啦，消防日呢一个开放日啦，自2024年4月开始啦，每月咧就系举办一期嘅。咁啊，截至今年啦4月啦，已经系累计参与亲子家庭有4903户噶啦。咁睇翻啦，截至今年已经是举行了2年，一共都举办了成50期。咁临近六一啦，咁所以佢哋咧特登举办呢一个活动，希望小朋友可以喺呢一个欢声笑语当中啦，去认识安全知识吓，咁啊参与呢个消防科普活动嘅。的确吓，呢一场别开生面嘅六一活动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同埋咧参加过后嘅我哋都应该系将呢一啲知识啦都谨记心中之余，系分享俾身边嘅朋友啦、亲友啦，等大家都可以系提升呢一个嘅消防安全的意识啊吓。讲起呢个安全意识啦，我觉得时刻都真系应该要谨记心中啊！唔单止喺呢一个消防方面啦，咁啊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亦都应该要注意一下呢、这个用电啦、用水啦吓，系啊呢方面嘅一个安全啊！咁啊，好似而家夏天啦吓，咁啊大家去游泳去玩水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噶，咁但系我哋都一再咁强调，每年都会喺节目度系极多地咁去同大家去做提醒，就话。要注意呢一个嘅防溺水嘅工作，一定要系做好吓，要作为家长嘅你要做好呢一个监护嘅工作，因为最近啦，亦都提到一条咁样嘅新闻，觉得非常之痛心啊吓。咁日前啦，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系公开咗一例有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纠纷权嘅一个二审民事判决书。咁惠州有两名嘅未成年女孩系溺亡嘅，咁佢父亲伍某甲咧就想索赔270万吓，咁今年嘅4月22号啦，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作出咗终审判决，系驳回咗伍某甲嘅全部上诉请求，系维持一审判决。咁被告方潘某甲啦，就需要喺呢个判决生效之后5日内咧，就向伍某甲咧支付91,000元嘅一个赔偿款。咁睇翻呢个判决书显示啦，咁2024年6月底吓，伍某月、伍某丙吓、钟某甲、钟某月吓，四个人都系未成年人，咁佢哋咧就结识咗潘某甲，互相添加咗微信吓，平时咧都会倾下偈啊。约埋出去玩咁样嘅，咁2024年7月23号晚昼啦，时年27岁嘅男子潘某甲啦，同埋呢个伍某月、伍某丙以及咧就系钟某甲、钟某月啦，就相约出去游泳，咁。 明知啦，呢四个未成年人系唔识游泳，仍然喺冇携带任何救生设备嘅情况之下，咁带住佢哋四个人啦，去到呢一个龙田镇嘅呢个黄珠洞村入边嗰个水库嗰度进行游泳同埋玩水。咁呢一个27岁嘅潘某甲明知呢四个未成年人系唔识得游泳嘅，咁但系咧都带佢哋咧喺呢个水入边咧，就系去做出一啲危险嘅动作去玩水。咁因为呢四个未成年人啦都唔熟水性啦，发生咗溺水。咁潘某呢喺救出咗钟某月之后继续呢就係再去救呢个吴某月吴某丙。但因为佢嘅体力不支未救援成功，最终係导致咗吴某月同埋吴某丙二人呢就係溺水身亡㗎。咁案发之后啦，咁潘某甲呢因为犯呢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系4年。咁痛失咗爱女之后咧，两名死者嘅爸爸吴某甲咧就将呢一个潘某甲以及咧呢个龙门苑某站及经营者朱某系告上咗法庭，要求共同去赔偿佢嘅呢个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270万。咁但系咧就法院方面一审认为啦，潘某甲咧作为成年人但未成年人去偏僻禁泳水域，而且冇防护，系导致呢个悲剧嘅主因，承担70%嘅责任。但系吴某甲作为单亲父亲，疏于对于未成年人嘅安全教育同埋管理，系亦都要承担30%嘅责任。咁而呢一个嘅水电站啦，呢一个嘅水库啦，其实啦，亦都唔系公共营业场所啦。咁事发地周边系杂草丛生。常人是难以进入的，而且水电站已经在醒目的位置设立了这个警示警告牌。咁受害人作为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要知道这个野泳的风险，所以这个水电站就是无过错，是不担责的。咁所以呢这个二审方面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随着这个案件，亦都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啦，一定要监护好自己屋企嘅未成年人，咁亦都同佢哋做好呢个防溺水嘅一个思想教育啦。系啊，要灌输一个安全嘅意识俾佢哋啊。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98.3
3: 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啊，咁啊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啊而家啦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往蓬港区方向嘅车要多一啲。咁另外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都多车，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繁忙一啲嘅。咁深汇大道中啦，麻弹对开嘅路口位吓，咁呢度咧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啊，途经嘅时候各位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咁另外咧就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比较多车。咁现时啦见到呢一个江门市腾飞实业有限公司咁对出呢个车道啦，见到呢一度都系多车咗，咁途经呢边嘅时候啦，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方面咧，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噶。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日，中国供销江门新会供销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四大方向深化合作，分别是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陈皮产品质量安全，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围绕陈皮精深加工功效研究、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成果转化及推广，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的专业人才。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由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江门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江门市智能装备及机器人协会、粤湾云谷产业创新孵化港承办的江门市首届科技工作者健康文体会，在江门市科技工作者之家顺利举行，全市1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参与，共赴一场专属江门科技工作者的文体盛会。据了解，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期间，全市累计策划开展30余项特色重点活动，精准对接科技工作者需求，用心用情为科创人才办实事、送服务、暖人心。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6月1日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伊朗外交部1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应急管理提醒你，
10: 李仔啊，你知唔知防溺水有边6不准呢？
11: 梗系知啦，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准在冇家长或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唔识水性嘅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横睇电睇，
14: 左睇右睇，
0: 你点睇啊？
15: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关心城中事。
0: 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多面看，继续婷婷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城中一些的话题的。报时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判决书，讲及就是我们 一个爸爸吓咁啊，佢嘅女女吓，因为跟住一个朋友去外边玩溺水而亡吓，咁啊而呢个爸爸咧，亦都系向法院咧就系请求咧就系高额嘅一个赔偿咯。咁但系法院方面亦都维持咗佢嘅一个判决嘅。咁其实因为爸爸方面咧，亦都系冇履行到呢个监护嘅职责咯吓。咁所以亦都喺度提醒我哋一啲嘅家长啦，都真系应该要多加留意小朋友啊。你屋企个细路啊，识咗啲乜嘢嘅朋友？

友啊，平时咧佢嘅去向啦，咁同埋咧亦都要多啲吓同佢去灌输呢方面嘅吓防溺水嘅知识，同埋提高佢哋嘅安全防范意识。因为其实就睇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的确都有唔少呢啲咁样嘅溺亡事故嘅，咁包括有大人吓，咁亦都比较多嘅会系小朋友。咁因为小朋友冇呢个意识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大人啦唔能够话去做好呢个监管工作嘅话，其实呢一个嘅安全隐患咧就好似嘅炸弹咁样嘅，唔知几时会爆炸。咁特别啦，我哋成日都话啦吓，咁如果你话夏天好热系要去玩水嘅话咧，就真系应该要去一啲有救生员嘅吓呢个公共嘅正规嘅游泳场所吓。咁嗰啲咩未经开发嘅水域啊，唔好话去即系游泳啦、玩水啊，连钓鱼都唔好去吓，因为你去到嗰啲海嗰啲水域嘅边缘地带啊，咁如果你话你喺嗰度只系钓鱼，唔小心啲嘢跌咗落去，你攞唔攞啊？吓，万一你去攞呢啲嘢嘅情况之下，唔了解水环境、水下嘅环境而带嚟一啲嘅溺水嘅风险隐患，咁系咪都其实都非常之危险啊？系噶，咁所以真系唔好睇少啦。呢啲咧就系话，表面好平静，但系你唔知道个水底之下系一个乜环境嘅一啲嘅水域，所带嚟嘅一个嘅风险隐患。因为近日啦，就亦都喺两日内发生咗两起吓、爸爸去救蛙嘅溺亡事故，亦都系值得敲响呢一个嘅警钟噶。咁有网友就发视频讲到啦，喺4月30日上午啦，浙江温州嗰边咧就发生咗一起嘅悲剧，咁一位爸爸咧喺救落水嘅仔仔嘅时候咧就不幸溺亡噶。咁据讲咧就话佢哋咧当其时咧就系去到咗一个水边嗰度玩吓，咁呢个水边叫做系跟竹间啊，跟竹间咁属于当地咧居民周末休闲游玩嘅地方，唔需要门票嘅，咁亦都冇专门嘅管理人员喺现场，咁游客可以自出自入嘅吓，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喺游玩嘅过程当中啦。咁当你真系遇到咗呢一个溺水事件嘅时候，系未能够系做出第一时间嘅一个及时嘅一个救援啦，同埋一个施治咯。咁喺仔仔落水之后咧，爸爸跟住落水去施救，结果因为施救仔仔而导致爸爸不幸身亡。咁除咗呢一个事件之外咧，咁喺呢个5月3日啦，咁同样都有发生一起呢一个即系爸爸落水去救小朋友而导致咧就系不幸溺水遇险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因为好多呢啲咁样嘅野外水域啊，佢嗰个危险程度系超出咗我哋想象啊。咁水况嘅复杂程度咧，并唔系话你一个熟水性嘅人就可以系可以 handle 啊，同埋 control 到嘅一个情况。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喺嗰啲水底可能会遇到有水草啦、暗流啦、漩涡啦，咁呢啲其实系好容易令到你发生意外，然之后你未必能够有足够嘅一个经验去应对咯。咁再加上咧，都就话哪怕小朋友去玩吓，喺啲咁嘅野外嘅水域，其实你应该都有一个意识，就话呢啲水域佢嘅水质系比较差嘅，系多细菌。一旦小朋友咧唔小心解伤咗皮肤嘅话咧，好容易系造成呢个病毒同埋寄生虫嘅入侵。咁同埋咧就系话我哋成日都讲到天气好热去游泳啊，点解中意天热嘅时候游泳？因为呢啲水域入边嗰啲水咧好凉爽，系咪？咁但好多时候咧，水面同埋水底嘅温度咧差距好大嘅。咁当你身体好热好兴嘅时候咧，跳入去水温比较低嘅一个即系水环境当中嘅时候咧，系好容易造成你脚抽筋，咁亦都会增加你系逐亲甚至系溺亡嘅风险啊！咁一如啱先所讲到嘅呢几单嘅事故啦，咁佢哋去到嘅呢啲场所啦，都系野外嘅水域，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嘅话咧，系好难第一时间救援求救或者被救，咁存在住好大嘅安全隐患。系啊，咁希望大家能够系将呢一啲嘅案例啦吓谨记心中，亦都同屋企嘅小朋友去进行一个提醒吓，咁时刻去敲响佢哋心入边嘅嗰个防溺水嘅警钟啊吓。咁除咗呢个之外啦，亦都要系提醒下小朋友吓啊嘛。夏天啊，有好多嘢唔可以乱食嘅，咩雪糕啊、冷饮啊吓，或者摆咗好耐嘅一啲嘅即系氧化咗个水果啊、零食啊呢啲都要注意吓，因为小朋友冇呢一个嘅安全意识情况之下食咗呢啲嘢，好容易。

摸土啊吓，咁啊讲起最近啦，亦都我哋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咧，亦都组织咗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吓，有2111批次嘅样品，咁啊当中咧系检出咗有40批次嘅样品系唔合格嘅，咁对抽检发现唔合格嘅食品咧，有关嘅部门咧已经系开展咗呢个核查嘅处置噶啦，咁而呢啲食品咧吓就系我哋一啲嘅零食嚟嘅吓，咁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就真系要注意啦，因为咧抽检唔合格嘅食品啦，就包括有呢个杨梅罐头啦、苹果醋啦、苹果干啦、葵花籽咧，我哋嘅瓜子啦，啊，仲有咖啡啊、盐水花生啊、风干牛肉啊，吓，同埋呢一啲干果，啲腌制类嘅嗰啲咁样嘅干果啦，吓，咁喺度亦都系提醒大家吓，咁应当要通过正规可靠嘅渠道去购买吓，你需要买嘅食品，然后咧就要妥善保存好你嘅购货凭证。同埋咧就唔好去买嗰啲咧冇厂名、冇厂址、冇生产日期、冇保质期嘅食品，亦都唔好买嗰啲超过保质期或者临期嘅食品，因为好多时候你买翻去摆一摆，自己就唔记得咗，然后攞嚟食啊，咁呢个其实都系比较之危险嘅。咁啊，广大消费者如果喺呢个市场上面都发现吓，咁啊公告当中所涉及嘅呢个唔合格批次嘅食品咧啊，你可以系拨打12345或者12315反映。食品就真系比较多啦，我就唔逐一喺呢度呕出吓，咁大家都可以系登录翻我哋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嘅一个官网啊，去睇翻呢一个推文，咁入边系罗列咗佢哋喺检查当中嗰啲唔合格嘅呢个零食样品嘅嗰啲信息嘅，咁大家就要对对你有冇买到啦吓。咁啊，讲起食落肚嘅嘢咧，就真系好重要噶吓，因为食品安全系关乎我哋嘅生命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咧就会同咗教育部咧制定咗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啊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咁呢个规定咧就从6月1日开始施行噶。咁呢个规定当中咧就讲到啦吓，系禁止幼儿园啦从园外去采购呢个散装嘅糕点、汉堡、三文治等等的食品，是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这个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以及监督执法等等的环节是提出了硬性的要求。相关的负责人也讲到，目前我们全国共有幼儿园是25万多所的，跟中小学相比，幼儿园大多都实行一个三餐两点、三餐一点的供餐模式，那个餐次是更加频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的儿童是食源性疾病易感人群，如果身体不舒服又难以准确表达，所以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单止是我们家长关注的重点，也都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这个规定也都在供餐资质方面是有所规定，划出了不可以逾越的一个红线，明确幼儿园的原则上是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必须要是严格设定一个轮选的条件，确需要是园外供餐的话就必须要综合评估的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等这些综合因素、优先去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良造等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尽远。是啊，咁啊，仲有呢个嘅餐食嘅加工配送环节啦，要明确一个规定动作，要求呢个餐食咧从煮熟到食用间隔系唔可以超过2小时，配送咧必须要使用专用嘅密闭嘅保温设施，并且咧对分餐人员嘅洗手消毒啊、佩戴口罩啊等等系作出一个具体嘅要求噶。咁仲有呢个餐具餐饮餐具呢一个嘅清洗消毒方面啦，咁呢个规定咧亦都系有规定到幼儿园咧必须要设置一个独立嘅这个洗消间啊，咁啊原则上咧就系采用呢一个物理消杀方法，系唔可以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嘅一个复用嘅餐饮具。
係啊，咁啊，當中亦都有提及到啦，市場監管部門啦，都會係對呢個幼兒園嘅食堂啊、承包經營企業啊、公餐單位嘅啊監督檢查啦，每個學期咧都會有兩次嚇，最少有兩次。咁啊，對啊幼兒園集中用餐違法行為啊，將會係依法重重處罰噶。嗯，咁希望啦，大家亦都係啊，即係要起到一個監管嘅作用啦、監督嘅作用啦。如果你真係有發現到喺呢一啲公餐嘅環節出現咗一啲咩？

0: 問題嘅話咧，記得要係第一時間咧，就係去反映啦嚇。咁啊，我哋共同去維護我哋小朋友嘅一個舌尖上嘅安全啊！嗯，咁啊，最後咧，亦都要係提醒大家啦。咁啊，最近咧天氣就真係好熱啊嚇。咁但係就唔好以為咧，這個嘅雨水咧就遠離我哋啦。因為咧就睇翻我哋氣象台方面就介紹啊，本週起隨住呢個副熱帶高壓嚇這個南撤，暖濕氣流再度加強。咁啊，北上天氣形勢又將迎嚟一個嘅調整啦。咁西輪嘅大範圍強降雨已經係預定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要洗晾曬嘅話，就要揸緊最後呢兩日嘅時間嚇。咁啊，因為咧就睇翻廣東天氣方面預計啦嚇。咁我哋呢個六月份啦，都會有四次主要嘅降雨過程嘅。咁啊，大致會出現喺嚇六號到十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嚇，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因應翻呢一個嘅天氣嘅情況，合理安排你個洗晾曬啦。OK， 節目嚟到尾聲，多謝你嘅收聽，我哋聽日同時間再見，拜拜。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迎奔放的热浪，
9: 等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4: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编剧真浩，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照演绎，方伊由海林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余股长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5: 保安强，
16: 哦，
15: 啱啱落班，点解唔休息下啊？仲对住一堆嘅账单发呆。看看你啊，闷闷不乐咁，发生咩事啫？
16: 唉，方姐唔好提啦。早排我唔注重身体，经常挨夜值班，结果突发肺炎啊住院，医咗成大半个月。医保虽然啊报咗一部分，但我自己仲系出唔少钱啊，咪度计数咯。
15: 哦，原来系咁啊！啊系啦，你有冇去工会嗰度申请二次医疗报销呢？
16: 二次报销？
15: 是呀，
16: 我只是知道社保的医保报销而已，看病住院报一次就结束了，从来没听过什么第二次报销的好事，不会是骗人是吧？
15: 这个呢不是骗人的，是我们工会给在职职工的专属惠民福利，你就是专门针对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的费用再进行一次补充报销啊。
16: 我就每年都按时交医保，亦都正常缴纳工会会费，但就从来冇享受过呢种福利，系唔系只有生病住院、重大疾病先至可以报噶？普通小病住院有冇资格嘅咧？

0: 所以话你呢，平时应该多啲关心下工会嘅政策。嗱，唔理系因病住院，定系因为术后复查急诊留观住院治疗嘅，只要系社保结算之后合规嘅自付费用，都喺呢个报销范围之内噶。
1: 保安强，
0: 哦，黄产全啊，
2: 啊，全哥，
1: 阿方姐就讲得啱啦。呢、這个福利呢，我旧年呢就啱啱享受过。
2: 唔通你旧年入过医院治疗？
1: 系啊，我旧年呢去医院做微创手术，医保报销咗之后呢，自付俾咗3000多元，最后通过工会二次报销，报咗1000多元啊，实实在在呢悭咗一笔钱啊。
2: 阿全哥，我一直以为工会福利呢就系、是、逢年过节派啲米啊、油啊、面啊咁，啊冇谂到仲有二次住院报销呢种咁好嘅医疗保障喎、
1: 啊。系啊，只要系在职职工会员正常缴纳职工医保，唔使额外缴费，就能够享受二次住院报销啦。
2: 阿全哥啊，呢啲咧都系我今次住院嗰啲票据嚟嘅，应该可以报啩。咁具体系点样操作呢？我而家一头雾水啊，晕晕地啊！
1: 具体细则咧，我都讲唔透彻。可能阿方姐咧就会清楚啲。
0: 哎呀，其实我都系一知半解嘅咋。诶，不过我同工会嘅余股长好熟，我可以同你去工会嘅服务大厅嗰度问下佢。
2: 唉，咁啊，唔该晒你啊，今次阿方姐。
0: 余股长啊！
3: 哎，
0: 我带咗阿保安强过嚟啦。佢前段时间咧住院，自付费用啊，使咗唔少钱。佢想咧具体咁了解一下工会推出嘅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啊。
3: 好啊，
2: 系啊系啊，余股长，今次麻烦你同我解释下啦。
3: 啊，欢迎欢迎啊，强哥，先同你介绍一下职工互助保障，具体系分为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以及系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总共有6种嘅保障嘅。
2: 咁如果要参加呢个计划嘅话咧，有啲咩条件噶？同埋参保嘅费用系几多噶嘛？
3: 凡系喺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未到法定年龄退休嘅职工都可以参加嘅。其中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分为 A 型同埋 B 型，保障期呢是为1年。咁 A 型嘅保费呢就是每份40元，每人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赔付金呢就为7.8万元。咁 B 型呢就是每份100元，每人呢最多可以买3份，最高嘅赔付金呢就是19.5万元。
0: 诶，咁样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呢又系点样噶？
3: 嗱，方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咧，保障期咧亦系1年，保费咧就系每份30元，每人最多咧可以买3份嘅，最高赔付金咧就系5.4万元。嗱，另外仲有4种嘅住院保障，其中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计划同埋住院自费补贴互助保障计划都系每年95元，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咧就系每年80元。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保费呢就是每年25元嘅。
2: 咁职工二次医疗报销嘅比例可以去到几多呢？
3: 咁职工住院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付部分嘅医疗费呢就是80%嘅报销所得，同一个保障期均可以报销2次嘅。最重要呢就是职工就算已经有基础病呢亦可以参保㗎嘛。
0: 太好啦，有咗呢份保障计划之后啊，职工咧就更有安全感同归属感啦。
3: 系啊，另外今年工会仲继续贴钱鼓励非工企业职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只要系新参保嘅，工会就会补贴每人75元，续保分为2个档次，补贴分别就补每人20元或者系每人45元。
2: 咁系唔系所有嘅企业都可以享受优惠噶？
3: 哦，咁系新会辖区内已建立工会并依法足额上缴工会经费嘅企事业单位都可以享受优惠嘅。
0: 有咁好嘅保障计划，真系要等多啲人知道先得啊！
3: 冇错啊，嗱系啦，保安强啊，你即刻就将你嘅医疗票据、医保结算单俾我，我帮你嚟核对一下。
2: 哎，好啊好啊，余股长，呢次真系多谢晒你啦。 以前呢，我硬是觉得工会离自己好远，而家先真切感受到工会就是我哋职工最贴心的娘家人。
0: 啊，仲有啊，余股长，依家系唔系仲可以喺线上平台进行报销噶？
3: 系啊，嗱，你哋可以关注深汇工会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服务职工互助保障小程序，做呢个报销申报流程，咁啊唔使走过嚟服务大厅排队办理咯。
2: 有咁好嘅保障，我肯定要讲俾身边嘅朋友同埋同事知道。
3: 嗯，真系多谢你哋嘅支持啊！需要咨询保障内容嘅话，可以打呢个电话0750-6613-909，我哋有工作人员接听嘅。职工辛勤付出，坚守岗位，工会就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方位守护职工权益。今后大家有啲咩政策疑问啊、报销难题，随时过嚟揾工会，我哋会全程跟进解决噶。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医保兜底有温度，工会互助暖人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车流量都依然系大嘅，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另外咧，见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啦，呢个深汇大道中位置就见到车都依然系多，途经嘅时候亦都要小心。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深汇大道西路段啦，咁见到呢度都多车噶。咁再睇到我哋现时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行人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车都比较多。而家新禧花园同埋城市名庭对出嘅车道都多车噶。
4: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2: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申侯乙编钟，
11: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史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 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9: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9: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

0: 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六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制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

0: 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4: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7号至9号举行，我区共有60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夏季高考，全区共设置5个考点。6月1号，生活区委主要领导前往我区部分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响生活第一中学江门市广雅中学考点，区委书记陈超巡查校园环境和考场视频监控等重点区域，查看考场布置、人员排班、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落实情况，走进考生食堂、宿舍了解食宿、后勤保障及卫生健康等情况，响高三教师备课室、督导组与一线教师工作人员深入交谈，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奋战响高考一线嘅教职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和感谢，祝愿全区考生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金榜题名。督导组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优化考试服务全流程，要严守考风考纪，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要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等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化人民关怀，做好心理疏导和便民服务，营造安心、舒心、温馨的考试环境。
3: 为切实保障高考考点供餐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到新会一中、葵盛中学和新会华侨中学等高考考点开展食品安全和电梯安全检查。在考点食堂，检查组重点对食品原料采购进货、分类储存保管、后厨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流程进行逐项查看，并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管理，严守食材准入关和规范操作关，实现食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组仲对校园电梯安全使用进行了全面排查，重点严查电梯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电梯运动状况是否良好，应急救援装置是否畅通，日常维修保养记录是否完整等。现场督促电梯使用单位严格落实特种设备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确保电梯安全运行。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仲将加大对考点学校及周边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巡查频次和检查力度，并安排执法人员到各考点食堂和电梯使用单位开展现场驻点工作，督促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以严实监管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考顺利平稳进行保驾护航。
0: 6月1号，中国供销新会供销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开展校地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陈皮联合快检中心揭牌，助力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升级。双方明确四大合作方向，将共建标准化品质快检体系，严守产品质量安全，聚焦陈皮精心加工、功效研究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破解产业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搭建十分基地，定向培养陈皮产业专业人才。据悉，合作方将在一周内敲定快检中心运营细则，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此次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
3: 5月30号到31号，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即斩获赛事总成绩第3名， 充分展现深汇龙舟健儿风采。今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全国44支精英龙舟队伍近千名运动健儿齐聚新兴县大南河，同江竞渡一较高下。深汇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两项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同2000米绕标赛四大赛程。比赛中，队员们士气昂扬，配合默契，发挥出良好的竞技水平。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度的比拼，队伍斩获亮眼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攞低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均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的发挥，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席位。
0: 6月1号清晨，欢快的恰恰舞曲响深汇区龟峰山永镇山门响起，130名舞蹈爱好者齐聚于此，用欢快的音乐、整齐的舞姿、热情的笑容点燃深汇清晨。这场百人恰恰舞是艺术深汇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的第一站。当天上午，舞者们先后来到龟峰山永镇山门、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深汇步行街等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恰恰舞的方式打卡深汇多个文旅地标，用镜头记录家乡之美。活动吸引了从12岁到70多岁的舞蹈爱好者参与，真正实现了男女老少皆可跳。近年来，深汇持续探索文旅宣传的创新形式，一次次生动的实践正让这座葵乡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此次活动不单只是一场舞蹈盛宴，更探索了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的新路径，是一场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实践。接下来，该活动还将以更多彩的形式打卡深汇风光，以更年轻更动感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3: 各位，今次的深汇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一直以来，伍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5: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4: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5: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4: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5: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4: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6: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 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对生会籍的父子。

0: 被父之二人才华横溢，一心为国，而且两位都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他们二人就是伍廷芳和伍潮书。伍廷芳和伍潮书是辛亥革命史上的父子兵，他们虽然没拿着枪，但是同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他们父子同心協力拥护孙中山护法，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曾经在清政府任职近30年，年近七旬并已经在屋企静养的伍廷芳，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发现自己多年对国家命运的前途的设想和孙中山不谋而合，于是他毅然复出反国，投身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褫夺，撤国当上了大总统。在这个之后，伍廷芳就退居上海。就是这样，时间来到1916年，袁世凯被刺杀之后，伍廷芳亦都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去到第二年的五月，任代理国务总理。六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就在上海发起了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建立军政权。在这个时候，伍廷芳应孙中山电邀南下，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而伍廷芳的仔伍潮书亦都带着全家随赴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任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帮助父亲处理对外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1918年，当时的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就辞职离开了广州，去到上海。而伍廷芳仍然留任军政府总裁兼外交总长和财政部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年纪了。来到1920年3月，伍廷芳脱离军政府，携恩信税款离开广州，去到上海，同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等发表联合宣言。就在同年的9月，他都同孙中山等联名致电谭延闿，促其出兵广西进攻桂系。在10月份，再度同孙中山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南北统一令。去到11月，随同孙中山第二次南下护法，仍然担任军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而在1921年，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而伍廷芳亦都宣布解除军政府总裁的职务，任新政府的外交总长。而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就要前往桂林指挥北伐，而伍廷芳就留守大本营代行总统职务。但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洋军阀，这个消息无疑是对新政府、对伍廷芳、对孙中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树立正确理财观念。

0: 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我跪咗，唉，佢情歌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九八三
11: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文敲文，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必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来到个村庄叫做苗家镇，他入村去看，只见一条东西向的大街，两边都是房屋，村就不是怎么大，至多都是七八十户人家，他顺着条大街由这一头行到那头，由嗰头又翻翻到嚟呢一头，行咗个来回，奇怪都极。呢条村点解连个人影都唔见嘅？咁要四围咁望，田地上唔见有人耕田，树荫下唔见有人哋偷粮筑企，喺条街树就冇人做生意。佢系鸡唔飞，狗唔叫，家家嘅烟通唔见烟。咦喂，呢条村点解呀？好，等我试探搵间屋问就知得。杨宗英见到路边一间屋用篱笆围住嘅，佢推开嗰度竹门就行入去个院子，嚟到屋门口各各各敲门，里面有冇人啊？过咗阵间又嗌，喂，里面有人冇啊？过咗一阵，听里面有人应啦，边个啊？我啊，你做乜嘢噶？我系过路嘅，我想搵啲嘢食，食完俾翻钱你，唔该你啦。哎呀，你真系行错地方咯，嚟到我哋呢树想搵饭食，你快啲去第二树啦。杨宗英谂，啊呢户人家咁唔近人情嘅咧，我话明俾钱你嘅噃，又唔系白食你嘅，咁都唔得。于是佢又行去另外一家，各各各一敲门，有冇人啊？我想搵啲嘢食下，唔该你做下好心啦。过咗好耐好耐，先听有人讲说话，诶、你乞耳仔，快啲扯，快啲扯。杨宗英又去另外一家，呢一家咧仲干脆啦。各各一敲门，就听里面问做咩噶？想搵啲嘢食下，辣啦！啊，杨宗英嬲到不得了，真系当衰啦我，撞啱家家都系咁嘅，哼！我就唔信搵唔到饭食，等我搵个大户人家搵啖饭食，就总会有啩。佢睇见到前面有间大屋，青砖到顶，门楼高大。门前仲有七级青石台阶，但到大门呢就闩到实实。杨宗英谂：如果学似先头几次咁样叫门呢，实系又唔俾饭我食噶啦。嗯，冇错，得啦。杨宗英谂到计啦，佢行到间大屋嘅门口，各各各几下，猛咁敲大门：开门啦喂，唔该快啲开门啦！佢啱啱嗌完，就听到里面有脚步声，跟住有人问啦：边个啊？杨宗英一听呢个人说话，把声就好粗下，估计都系大过自己噶啦。佢就话：系我啊，阿哥，我翻嚟啦。你系边个啊？我听你唔出嘅。唉，阿哥啊，乜你连我把声都认唔出啊？叫你开你就快啲开啦。里面嗰个人拉开门闩。咦，咁到门就开一条罅，大概有半尺阔度啦。为咩事呢？一里头嗰个人啊，想伸个口出嚟睇下，如果识嘅就俾佢入嚟，唔识嘅就闩翻道门咁啊嘛。点知道门啱啱开一条罅啫，佢都未睇清楚啊。杨宗英出嚟跟拱到门，嘣，将开门嗰个人啊争啲撞跌。喂，嘿，边个攞命咩？咁大力你，无量天尊系我啊！开门嗰个仆人定眼一睇，哦，乜原来是个小道童？喂，你系边个啊？你唔识我啊？我唔识你定啦，咁我都唔识你啫。咁你唔识我又嗌我做阿哥，啊，叫阿哥你唔中意啊？咁我叫你做细佬，你咪更加唔中意？喂，细路，乜你讲说话咁讲有嘅？阿哥你唔好嬲，我同你开玩笑啫。我睇你哋间屋呢，就知道主人一定系乐善好施噶啦。天冷啊送棉胎，
天意就送丹衫。

0: 灾荒嘅时候就施足施饭嘅大善人，系咪呢？主人行善，仆人必定系忠厚嘅，所以我先至斗胆将道门推开啫。唔该你做个好心啦，有咩冷饭菜汁，施舍啲俾我食下啦。呢、這个老家人见佢咁口乖，条气当堂顺晒，唔嬲啦。佢话：好啦好啦，你跟我嚟啦。咁啊，带杨宗英去到仆人住嘅下屋。杨宗保入到下屋一睇，哎呀，见有个细细嘅土炕，上边呢就堆住啲行李，旁边有张台，得三只脚嘅，断咗脚嗰边呢用冻砖头嚟到顶住，除此之外就乜都冇啦，空框框。过咗阵间，个老家人攞咗一碗百鸟归巢嚟。咩叫百鸟归巢呢？即係立立杂杂啲冷饭菜汁捞捞埋埋一齐煮嘅嘢。杨宗英三爬两步眨眼食晒。哎呀，多谢晒你阿哥。食饱未呀？饱啦。咁食饱你就行啦。咪住咋，等我唞下气先。哎，你唔喺度唞气啦，已经好俾面你㗎啦。好彩你係遇着我㗎咋。除咗我冇第二个人留你㗎啦吓。点解呢？点解喎，我哋村啲人都就嚟嚇死啦。我哋屋企嘅主人已经连绳都准备好啦，就等住吊颈㗎啫。
1: 咩话？咁咩事搞到要死咁交关啊？你讲我听吓。
0: 唉，讲你听都冇用㗎啦。
1: 乜冇用啫？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讲唔定我帮得你哋手呢？
0: 唉，你要问就问啦，我讲你听㗎啦。我哋主人係姓苗嘅，叫做苗顺。佢有个女叫做苗秀英。我主人係呢一带出咗名嘅善人。你唔信就即管去打听一下。咁照道理讲，好心就应该好报就係㗎嘛，係咪？唉，偏偏係好心就如雷劈，你都唔知呀。呢几日我哋条村出咗个妖精啊。昨晚黑嗰隻妖精走到嚟我哋小姐嘅绣楼里面，吓到小姐当堂病咗。呢件事一传出去，全村都驚晒，所以家家都关门闭户，日光日白都唔敢出门，怕被妖精食咗啊嘛。杨宗英听咗觉得好奇怪，乜咁都有嘅？我喺乾坤洞住咗咁多年，见都未见过，听都冇听过噃。今日一定要睇睇个妖怪系点样至得。于是杨宗英话：你唔使怕，我会捉妖嘅。
1: 真噶？唔通有假嘅咩？
0: 哎呀呀，咁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啦！哎呀，小道长，嚟嚟嚟嚟，快啲同我见员外。讲完就带埋杨宗英去见苗信。苗员外听讲话呢个小道统能够降妖捉怪就高兴啦。
1: 哎呀呀，仙长啊，如果你真系捉到妖精咯，你要乜嘢我就俾乜嘢你。
0: 杨宗英笑啦。我乜嘢都唔要，我不过系普度众生咋嘛。啊係啦，你个姑娘喺边度啊？
1: 喺绣楼上边，我带你去啦。
0: 苗员外喺前边带路，杨宗英喺后边跟实，咪上到去绣楼。有个丫鬟仔出嚟迎接，员外就问啦：小姐呢？
2: 小姐啱啱瞓着，啱先仲喺度喊啊。
0: 我请咗个仙长嚟啊，仙长会捉妖嘅，仙长请入去啦。讲完苗俊同个杨宗英就行入小姐嘅闺房，个丫鬟仔就蚊帐立起，用银钩挂好。杨宗英一睇，只见有位姑娘瞓响树。呢、這个姑娘嘅年纪大概十八九岁，头发就乱蓬蓬，将被冚到嚟心口。昂面朝天，一隻手伸直，一隻手放在胸前，面色苍白，双眼好似擘开又唔似擘开，又似眯埋又唔似眯埋咁，嘴唇就冇啲血色，耳仔有啲灰灰地色啦，睇嚟吓亲，病情都好重。

去。咁而家小姐间闺房里边咧，就剩翻杨宗英一个人啦。等到天黑，杨宗英闩埋道房门，落好蚊帐又瞓喺床上边，个心咧就乜嘢都谂。师傅，你知唔知道我走嚟呢处降妖捉怪啊？唉，妈，真系狠心啊！真你，点解你唔要我啊？自衰系僵得噶啦，乜都系你将杨宗保佢哋害得咁惨。我而家有刀鞘，我收翻你啲飞刀。谂嚟谂去，慢慢慢慢，杨宗英就恰着咗，都唔知瞓咗几耐。突然间听见外边呜哇哇，啪！个窗门打开咗，杨宗英一下扎醒，佢捽一捽双眼。妖精嚟系咪啊？佢嗱嗱声坐起身，将蚊帐拿开条蜡装出去。哎呀，真系嚟啦！嗰只妖精已经伏喺窗台嗰度啦噃。嗰只妖精将佢窗门推开咗，只见佢周身毛神神，两只大眼碌下碌下，房里边系黑噶嘛，外边有啲星光，所以杨宗英望出去又睇得清清楚楚。嗰只妖怪望入嚟咧，咩嘢都睇唔清。呢只妖怪见到房里边冇咩动静，啪咁就向上一飙，就上咗窗台，轻轻一跳，啪咁就跳咗入房，又向前一个箭步嚟到床边，伸出只爪，一拿住蚊帐，糊低个身就想扑上杨宗英身上边。杨宗英唔理咁多啦，佢举起拳头，对准妖精只眼睛，啪咁一拳打过去。只听见滴答一声，个妖怪只眼珠跌咗一只落嚟。呢个妖怪一声都冇出，向外边一个倒后翻喺窗口度飙咗出去。杨宗英一睇，吓，睇嚟妖精都怕打噶，你怕打就啱啦，我要追你。杨宗英跟住喺窗口跳出去，喺后边就紧追不舍。突然间，个妖精一转身，前爪一起，哇！对住杨宗英扑过嚟，杨宗英唰咁一闪，妖怪扑空咗。杨宗英一转身，对住妖怪嘅心口，嗯就一脚踢过去，将个妖怪踢到打戆就成个打得地。杨宗英冲过嚟，一脚将佢抌实，你咪喐，再喐我就揼死你。呢个时候，妖怪口吐人言：，哎呀，好汉，好汉老爷，饶命啊，饶命啊！你讲。你到底系咩嘢？系人定系妖怪？哎呀，我系人啊，我系人啊！你俾个面相我睇下。唔该，你跌开只脚先啦，咁我坐起身先得噶。我跌开只脚，你就会跌噶啦。哎呀，好汗，我跌都跌唔喐啦，先嚟俾你打嗰脚啊！我怕真系平骨都俾你踢断咯。起身，杨宗英跌开只脚，个妖怪坐起身，将个假头壳除落嚟。又在前胸解开啲钮，一除将件妖精嘅皮成件就剥落嚟。杨宗英定眼一睇，只见呢个嘢系廿五六岁，而家系耷头耷脑。佢又执起嗰个妖精皮嘢睇一睇，哦，原来是用野兽皮做嘅，双眼咧系两粒珠，咁啊有一粒啊已经打甩咗啦。条脷系用红布做嘅。黑掹掹着住呢一身衣服咁嘅装扮，胆小啲嘅罩眼一睇啊，真系俾佢吓死嚟噶。杨宗英嬲啦，闹佢啦，你做咩噶？点解要装神扮鬼呢？哎呀，好汉实不相瞒啦，我本来系个穷人嚟噶，收尾上山落草，有一日撞啱姜德，佢又打败咗我，佢又冇杀我，收我做咗佢徒弟。咁收尾姜德去咗辽国做咗镇主。咪将我带埋去咯，佢又叫我同佢揾个美人，送去军营做佢个夫人。我啊知道呢处个苗秀英生得好靓，不过人哋系好人家个姑娘，实唔肯嫁俾辽国嘅战将啦。如果明打明去抢，又怕撞啱啲宋兵唔掂，我谂呢个法子，咁啊整咗个妖精皮。今晚我啱啱落手就俾你见到啦，我坐落好汉，饶命啊你！你叫咩名啊？我叫做无心，

0: 你真係冇人心啊，你的良心被狗食咗啦。邊個冇姊妹啊，你搶人哋。今日我非劏你不可。哎呀，好漢好漢，你饒命啊，我搶人唔係為咗我自己啊，我為咗姜鎮主咋。啊，係噃，楊宗英諗呢件事係要怪姜德，你冇老婆就應該名媒正娶就係㗎。咁做埋晒啲咁嘅傷天害理嘅事呢，好，等我見下佢。一來我喺佢處攞啲解藥同阿岳勝佢哋醫病，二來收返佢啲飛刀，咁將來亦都算係我投奔宋軍嘅進見禮呀。一於係咁啦，楊宗英話：我問你，姜德喺邊個地方住呀？係咪喺天門鎮裏面呀？唔係呀，佢阿妹姜翠萍就唔願住喺天門鎮，咁佢兩兄妹呢日頭就進鎮，夜晚就住喺石虎莊，離咗啲樹大概有十七八里囉。嗰條村有間大屋，前搭咪姜德住，後搭咪姜翠萍住嘅。楊宗英一聽有計啦，嗱，你帶我見姜德啦。好漢咁唔得噶，佢係一道一道嘅光哨，唔過得去噶。你都唔知道我係邊個係咪呢？我話你聽，我係姜德嘅師弟，叫做海寧，我要見師兄有緊要嘅事啊。咁我同你講聲就得啦。唔得，我哋兩個啱啱鬧過交，你返去話我想見佢，實唔見我嘅，你要偷偷地將我帶入去啦。咁點帶呀？咁啦，嗱，等陣間我攞張被單嚟，你用被單包實我，將我帶到去姜德住嗰處。姜德如果問呢，你就話偷咗苗小姐返嚟啦，然後你就將我放喺張床上面，有事就唔使你理啦。哦，好漢你想扮苗小姐啊？你都唔似啊，而且我師父如果知道啊，煎我層皮都得啊。你將我送咗入去你就釘啦嘛。咁好啦，你話點就點就啦，好漢。嗱，無心，我講明你聽先啦，你呀唔好賣甩我。如果你想整蠱我呢，我就一刀殺咗你，我帶住刀嚟㗎，你見唔見啊？嗱，你咪以為將我包喺裏面啊，我一樣殺咗你㗎咋。係啦，好漢，我知啦，我唔敢，你放心啦。楊宗英將嗰塊獸皮卷埋收喺石頭底，咪記準咗地方，然後返到去獸樓。初初佢就想攞堂棉被，一諗，哎，咪仔，聽日焗死我咪擺，算啦算啦，搵件薄啲㗎啦。嘶，咁佢將蚊帳撕咗落嚟，見到旁邊有張被單薄薄地，佢攞埋嚟，將兩件嘢一夾就落咗樓，嚟到下面一入手，叫無心跟佢出去。咁兩個人跳牆出去，行到一個樹林裏面，楊宗英就將堂蚊帳喺地下鋪好，上面再放被單，然後自己就瞓喺上面。佢話：嚟，將我包起嚟啦，包完就托我走。哎，好好，嗱，好漢，對唔住你啦喎。講完一層一層，咁就包好咗，一卷卷埋，就好似台行李咁就托上膊頭。佢噔噔聲去到個水塘邊。咦，各位，去水塘邊做咩？想害楊宗英啊？唔敢，因為佢匹馬就綁喺果樹嚟嘅。無心將楊宗英放喺馬上面，然後自己飛身上馬，打馬就直奔石虎莊。好快就嚟到石虎莊嘅村頭，放哨嘅寮兵見到啦。邊個？我。你邊個？無心。哨兵冇人敢攔阻佢，事關係元帥派佢去㗎喎。咁無心一直將楊宗英帶到姜德間屋嘅大門口，啪啪啪啪猛咁敲門。裏面開門嘅衛兵開咗道門，一睇係無心，就放咗佢入去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

0: 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广东江门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近年来在这片并不盛产咖啡豆的土地上，构建起一个年产值超30亿元的咖啡王国。依托侨乡遍及全球的网络，江门汇聚了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的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年进口额超3000万元。江门是内地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根据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侨都咖啡白皮书》，江门有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6月1日清晨，130名舞蹈爱好者齐聚龟峰山永镇山门，正欢快的恰恰舞曲点燃新会清晨。这场百人恰恰舞是的艺术新会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的第一站。当天上午，舞者们先后来到龟峰山永镇山门、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恰恰舞的方式打卡新会多个文旅地标，用镜头记录家乡之美。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舞蹈盛宴，更探索了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的新路径，是一场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实践。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6月2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一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小王，你攞住个喷壶对住手机喷水系咩意思啊？
7: 唔系啊，吕博士，我喺度咧帮部手机消毒啊！你知啦，手机日日攞喺手上边噶嘛，好用。

0: 而咧就会沾染到各种嘅病原体，含有酒精嘅清洁剂咧，既可以清洁油污，又可以杀菌，攞佢哋嚟擦呢个液晶屏幕，咪最合适不过啦，系咪？
1: 虽然你咁讲又冇错，但系擦法唔啱嘅话，好可能损害你嘅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嘅。吓、
0: 啊！
1: 如果你净系为咗抹干净嘅手机，咁唔用酒精都得嘅。但系如果你有消毒需求，咁就应该慎重啦。部分手机产品会标称可以用酒精消毒，但是建议你睇匀嘅说明书再消毒啦。另外呢，用酒精消毒手机嘅时候，可以将酒精呢染到去软布上边，再用软布呢轻轻咁擦干净佢，唔好直接向屏幕喷洒或者倒酒精，以免酒精流到四围都系，增加侵蚀屏幕元件、损害手机嘅风险啊。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要绑佢侧边边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跟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等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4: FM 98.3，
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4: Music Travel Love。
15: I once lost a love to the oceans of my mind. I became influenced by what others were telling me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the situation was that I.

熱到爆炸的夏季，似乎真的很想潛入水底。而嚟自我哋今日星期二晚上的不期而遇，開十篇的作品啦，都好似會帶嚟呢一種潛入水底的清涼感覺。歌曲名字叫做 Oceans of My Mind。是否印證了那句說話叫做心中有海哪裡都是馬爾代夫

记住今晚好超，我哋希望会带嚟好清爽凉快嘅音乐感受。嚟自 Peter Mason Romanov。喺呢种音乐氛围底下咧，似乎我哋好容易会谂起咗曾经嗰个年代，所以一个好中意喺派对当中搞各种各样唔同花式嘅年代。其中有一个叫做系泡沫派对啊，就系当其实一啲嘅 party 嘅场所里边啦，会用一啲嘅泡泡机制造好多好多嘅一啲泡沫，即系番碱泡。然之后咧，全部嘅 party animal 喺舞池当中，即系沉浸喺啲泡沫之中，好似喺度冲紧凉咁样。呢个派对绝对够清爽。

且咧曾经喺巴厘岛遇见咗一场好精彩嘅日落派对，场地方面已经相当出色，一半沙滩，一半泳池，外边系无尽嘅大海。然之后派对嘅时间选择喺呢一个嘅晏昼五点钟开始，全世界喺呢啲嘅精彩嘅跳舞音乐当中去等待日落。当然啦，除咗绝佳嘅 DJ 嘅一啲音乐嘅分享之外啦，而间中就会系 mix 咗有一位嘅小提琴手，一个着住白雪衫嘅靓仔嘅外国嘅男艺人啦。系啊，咁正喺度夹住呢一啲电子音乐，然之后夹咗佢最精彩嘅呢一个小提琴嘅演奏。当然咧，周围充满住呢个比基尼嘅美女们咧，一齐喺度跳舞，场面相当之精彩。系啊，嗰刹那完全感受到咩叫做视听嘅双重盛宴。我哋继续同你分享嚟自呢啲好适合沙滩派对嘅音乐啊！比如话呢一个音乐厂牌 Ananda Project，Heaven is right here。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5%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3号至5号咧系晴间多云噶，有短时阵雨，午间炎热，展望6至9号咧雷雨系频繁，天气转吹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咁需要注意翻啦，防御雷电、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诶，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6: 之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噶。
5: 吓、啊，我都冇听过。诶，唔好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噶啦。
0: 请教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啊，郑工啊，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咧，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同埋废气等等嘅污染物吗？
7: 系唔可以噶，就好似结婚要攞结婚证，开车要攞驾驶证，咁企业排放污染物咧，都系要申领排污许可证的。
0: 嗯，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0: 咁如果是没有拿到你刚才所讲的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是排放这个污染物，会有些什么法律后果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的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情节严重嘅咧，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嘅。
0: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哦，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

0: 我咯
1: 啊，你
0: 系你啊？
2: 啊，喂
0: 哦，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0: 系你啊？
2: 啊，喂，乜鬼咁嘈啊？
0: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2: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0: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0: 哎呀，好啊，多谢。
2: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0: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哎，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原来我哋节目咧，除咗点唱之外，仲可以系点景区咁样嘅。经过明月咧，就系、多人强烈要求啊，咁今日咧就喺我哋嘅城市影像里边啦，介绍下属于呢一个中国认证嘅吓，咁啊叫做系凉都嘅六盆水。系啦，咁啊，贵州嘅六盆水啦，作为呢一个19度嘅避暑胜地，哇！即喺我哋36、37度嘅呢个煎熬之下，听到19度啊，即系咪心往神驰啦？即系绝对系一个避暑胜地。咁啊，呢度咧风景绝美，而且系美食亦都系好多嘅。咁啊，可以系去嗰边咧，就系但凡咧喺呢一种嘅气温之下咧，食乜都好味啲噶啦嘛。咁我发觉呢段时间，你同你屋企人咧都冇乜胃口啊，真系太热啦，因为系啦。咁啊，讲到六盆水啊，咁啊，当然风景系最主要噶啦。嗱，呢度咧必玩嘅景点咧就系包括有呢、這、一个乌蒙大草原，咁啊就系睇呢一个嘅高山草甸啦，同埋呢一个嘅成群嘅牛羊啦吓。傍晚嘅时候咧，佛光亦都系伸得出片嘅，咁啊再加上晚霞嘅话绝美啦，咁啊可以话系妥妥治愈系嘅壁纸，随手一拍就可以作为呢个手机屏保。系啦，咁

一个南岸嘅森林啦，去睇呢个丁达尔效应啦，咁啊，再着埋呢一个嘅浅色嘅服装啦，去影相嘅话，亦都系相当之靓。跟住呢度亦都系必去之一啦，咁就系呢一个海平彝族文化小镇。咁啊，少数民族嘅风情咧相当之浓郁啦，火把广场啦，同埋呢一个红墙灰瓦嘅彝族建筑，你都系超级好逛嘅。咁大概喺呢地方咧，就系最适合逛吃逛吃啊。系啦，咁最后一个嘅要 highlight 景点咧，就系水城古镇。咁啊，逛呢个明清建筑啦，同埋三线文化博物馆啦。晚上嘅大红灯笼高高挂。亦都可以话系烟火气十足噶。嗱，基本上咧去贵州嘅呢个六盘水啦吓，即系预三日咧就差唔多噶啦。第一日咁啊，可以话系城市吸氧啦，即系线路方面啊，包括呢、這、一个明湖湿地公园啦，再到梅花山索道啦，然之后去埋呢一个水城古镇。咁啊，上昼咧系选择系呢一个嘅明湖湿地公园啦，大概两个钟就 O K 噶啦，可以话系散下步啦，呼吸下新鲜空气啦，食埋呢一个午餐咧就更加之正啦。下昼咁可以坐呢一个嘅梅花山索道啦，咁大概亦都系两个零钟就 O K 噶啦。咁啊，俯览咧成个城市啊，即系呢个山城，咁啊喺呢个山顶咧吹吹风力都相当之唔错嘅。夜晚可以逛呢个水城古镇，亦都系约两个钟到就 O K 噶啦。咁啊，睇呢个夜景啦。晚餐咧就可以系选择呢一个嘅豆汤丸子火锅，我听个名都几撩楞嘅，究竟咩味道咧？咁大家要去到试一试先知啦。第二日系彝族风情嘅，咁啊海平彝族文化小镇咯，同埋呢一个嘅玉石国家森林公园。基本上咧就系朝早咧先去呢一个嘅海平彝族文化小镇，咁大概系逛三个钟到就 OK 嘅啦。咁啊，亦都可以行埋呢一个嘅火把广场啦。咁啊，午餐方面咧就系可以系食下呢个彝族嘅特色餐。下昼咁啊，坐呢一个玉石国家森林公园吓呢个小火车去穿行呢一个嘅林海，亦都系大概两个钟，相当惬意。夜晚嘅话可以翻到市区啦，咁啊休息啦，就系、是晚餐亦都可以系试下呢度嘅叫做系莆田牛肉馆啊。系啦，咁第三日就系呢个草原风光啦，咁啊系成安排呢一个乌蒙大草原咯，大概三个钟到啫，咁啊可以系睇呢个高山啦、草甸啦，同埋成群嘅牛羊咯。午餐可以试下呢一个纯正嘅烤羊肉嘅，咁啊晏昼咧去呢个天池，咁啊大约两个钟到咗要玩晒噶啦，咁可以系睇呢个大风车，咁同埋湖中嘅好靓仔嘅倒影，仲可以系等待一场嘅绝美日落添。系啦，咁啊呢度咧，除咗风景靓之外咧，仲有一啲特色美食都可以推荐下俾你噶，咁包括呢一个水城羊肉粉啊，系啦，咁啊呢一个本地嘅黑山羊肉咧炖到好软烂嘅，咁啊再加埋咧一匙羹嘅呢一个焦香胡辣嘅呢个辣椒油啊，咁啊即系食一啖嘅话就系相当之过瘾噶。咁其实咧值得一提嘅就系咧。这个贵州方面的美食呢都是相当之辣的，贵州其实也是以辣出名的。是啦，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城乐窝万物皆可乐的，咁五花肉啦、臭豆腐啦，配埋呢个折耳根，听到呢个名字都打一打冷震，是吧？有几多广东人可以接受到呢个折耳根的味道啦。咁外酥里嫩喎，咁大家试下啦。咁仲有呢一个嘅啱先提及到嘅豆汤丸子火锅啦，咁腰豆呢就係、是、煮到呢十分之浓稠嘅，咁豬肉嘅呢一个嘅丸子咁吸收咗你嘅汤汁嘅话呢亦都係相当之香嘅。係啦，咁啱先呢就係、是、同大家略咁介绍下三日嘅呢一个六盘水嘅行程啦，咁再加上值得 highlight 下嘅一啲景点同埋美食啦，唔知嚟緊即係你个仔仔女女考完试之后会唔会都尝试下带过去避一避暑，感受下呢一个凉都嘅魅力呢？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广东江门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近年来在这片并不盛产咖啡豆的土地上构建起一个年产值超30亿元的咖啡王国。依托侨乡遍及全球的网络，江门汇聚了巴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的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年进口额超3000万元。江门是内地最早的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根据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侨都咖啡白皮书，江门有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6月1日清晨，130名舞蹈爱好者齐聚龟峰山永镇山门，正欢快的恰恰舞曲点燃新会清晨。这场百人恰恰舞是的艺术新会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的第一站。当天上午，舞者们先后来到龟峰山永镇山门、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恰恰舞的方式打卡新会多个文旅地标，用镜头记录家乡之美。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舞蹈盛宴，更探索了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的新路径，是一场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实践。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6月2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一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Winnie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8: 唔使。

0: 啊，钱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 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2: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20: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你就公认嘅爱在夏天，盛夏之阳。在歌词里面呢，隐约咁样可以找回童年时候夏天的记忆。比如说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是遇见萤火虫的日子。这个真的恐怕要追溯回我们的童年时候，都是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即是意思还是有牛在马路上行的那个年代。那你真的可以在夜晚的时间在外面跟小朋友一起捉伊恩的时候，会发现有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那种感觉。爱在夏天，盛夏之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从几时开始沦为了现在不是那么喜欢夏天的一个人。以前小的时候哇真是喜欢到不得之了，觉得夏天好好玩啊，即成日会觉得好有活力，即是件事是会觉得夏天是特别之多嘢玩的。咁现在你会发现即是出到冷气房都是一件勇气的事情嚟㗎。OK， 返嚟我哋星期二晚上嘅九点之后啦，咁继续有我哋嘅点唱时间嘅。咁欢迎你呢将此刻你想听嘅歌或者係想讲嘅说话啦，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97,53772097。首先呢，明月就话啦，儿童节过后高考日渐行近啦，咁啊记忆嘅闸门呢一下子就打开咗。虽知啦，少年灵魂之曾许人间第一流啊，我发觉明月呢就越嚟越似一啲咁训导主任啊嘛，总会喺发言嘅时候呢会有一啲引经据典嘅。咁啊，对于我哋农村高考生嚟讲呢，嗰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真係可以改变一生嘅命运㗎。咁啊，怀念曾经嗰个有目标、眼泪有光、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嘅自己。今晚点一首南征北战嘅骄傲的少年听下。

真係好熱血嘅一首歌啊，《驕傲的少年》啊 ，OK， 嚟自有南征北戰嘅作品。嗱，跟住阿淺少就話咧，六月嘅第二日，空氣中咧瀰漫住一股夏天嘅味道，就係連風都係又悶又熱嘅。撤回一下打工人嘅方式啊，開啟咗下半年嘅努力。呢、這個世界咧最公平嘅就係時間啦，冇偏愛，只有回饋所投入嘅。感觉最近嘅状态，有啲难系嘛？今晚想听翻一首吕方嘅《甜蜜十六岁》。

咧回憶嘅功能咧，其實我發覺就係話，當你依家咧覺得有少少唔係咁開心、唔係咁如意嘅時候咧，會諗翻起自己最美好嘅年華，曾經經歷過嘅、曾經遇見嘅呢個快樂嘅時光，其實都係一種嘅治癒，係嘛 ？OK， 跟住 H A O。究竟是豪啊定阿豪定阿豪呢，今晚想揀一首许巍的《蓝莲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停。
1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7: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曾经某一个年代，电台同埋情歌系绝配嚟噶。嚟自 Calvin 莫文蔚嘅呢一首《电台情歌》啊，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可以接受心机旁边嘅你嘅点唱啦。首先好耐冇见嘅爵士猫，佢话咧就系儿童节过咗，咁但系我真系好想做一个细路仔嚟点歌嘅。忽然之间好想听《奇迹再现》啊！哇，呢首歌最近点啊？忽然之间咁多人点佢嘅，之前有一位父亲咧点俾两个细路仔听，祝佢哋六一快乐吓。咁今日呢一位老小孩系嘛，又觉得呢一首歌嘅音乐咧超级打机 feel 噶，咁控制手机里边嘅游戏角色啦，用特殊嘅能力一飞冲天啦，楼都跑多几栋，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介绍下先，系陈楚生唱《Jamalia》。

確實又真係幾熱血，幾適合打機喎，就奇蹟再現啦。OK， 跟住阿亮亮小飛俠啊，佢話咧，哇熱到爆炸，今晚整翻首係真嘅2084聽下。阿珍啊，係啊 ，DJ， 誒對。在樂壇當中奮鬥了20年的時間，終於捱出頭來，可以說成為香港方面樂隊的頂流了。

原来已经是19年的作品了，到了今时今日依然阅读未减，是吧？ DJ 2084这首歌的歌名的灵感来自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歌曲就是以科幻背景去探讨爱情在极端监控之下的挣扎，即使身处是禁止爱情的

来世界啦。本人仍然愿意为真爱咧冲破规范，不惜去颠覆系统。突然之间有少少好似睇一出短剧咁样嘅感觉咁啊！我哋喺重生啊，嗰啲各种各用嘅智能系统嘅应用啊。OK， 2084啊，你就有亮亮小飞侠今晚想听到嘅呢一首歌。跟住落嚟，诶，又系一个表情，一棵树嘅表情嘅呢一位听众朋友，佢话今晚咧想拣一首周柏豪嘅《小白》听下。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7号至9号举行，我区共有60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夏季高考，全区共设置5个考点。6月1号，生活区委主要领导前往我区部分高考考点，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响新会第一中学江门市广雅中学考点，区委书记陈超巡查校园环境和考场视频监控等重点区域，查看考场布置、人员排班、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落实情况，走进考生食堂、宿舍了解食宿、后勤保障及卫生健康等情况。响高三教师备课室，督导组与一线教师工作人员深入交谈。

0: 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奋战响高校一线的教职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和感谢，祝愿全区考生从容应考，发挥最佳水平，金榜题名。督导组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优化考试服务全流程，要严守考风考纪，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要全面排查整治考点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等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化人民关怀，做好心理疏导和便民服务，营造安心、舒心、温馨的考试环境。
1: 为切实保障高考考点公餐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到新会一中、葵盛中学和新会华侨中学等高校考点开展食品安全和电梯安全检查。在考点食堂，检查组重点对食品原料采购进货、分类储存保管、后厨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流程进行逐项查看，并要求食堂负责人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管理，严守食材准入关和规范操作关，实现食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组还对校园电梯安全使用进行了全面排查，重点严查电梯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电梯运动状况是否良好，应急救援装置是否畅通，日常维修保养记录是否完整等。现场督促电梯使用单位严格落实特种设备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确保电梯安全运行。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加大对考点学校及周边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巡查频次和检查力度，并安排执法人员到各考点食堂和电梯使用单位开展现场驻点工作，督促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以严实监管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考顺利平稳进行保驾护航。
0: 6月1号，中国供销新会供销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开展校地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陈皮联合快检中心揭牌，助力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升级。双方明确四大合作方向，将共建标准化品质快检体系，严守产品质量安全，聚焦陈皮精心加工、功效研究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破解产业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搭建十分基地，定向培养陈皮产业专业人才。据悉，合作方将在一周内敲定快检中心运营细则，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此次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
1: 5月30号到31号，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即斩获赛事总成绩第三名，充分展现新会龙舟健儿风采。今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全国44支精英龙舟队伍、近千名运动健儿齐聚新兴县大南河，同江竞渡，一较高下。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亮相男子公开组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和2000米绕标赛四大赛程。比赛中，队员们士气昂扬，配合默契，发挥出良好的竞技水平。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度的比拼，队伍斩获亮眼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攞低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及2000米绕标赛均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的发挥，锁定赛事总成绩季军席位。
0: 6月1号清晨，欢快的恰恰舞曲在新会区龟峰山永镇山门响起，130名舞蹈爱好者齐聚于此，用欢快的音乐、整齐的舞姿、热情的笑容点燃新会清晨。这场百人恰恰舞是艺术新会风景如画系列宣传活动的第一站。当天上午，舞者们先后来到龟峰山永镇山门、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多个点位，以百人共跳恰恰舞的方式打卡新会多个文旅地标，

0: 用镜头记录家乡之美。活动吸引了从12岁到70多岁的舞蹈爱好者参与，真正实现了男女老少皆可跳。近年来，森会持续探索文旅宣传的创新形式，一次次生动的实践正让这座葵乡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此次活动不单止是一场舞蹈盛宴，更探索了艺术加文旅加全民健身的新路径，是一场全民健身加文旅宣传的创新实践。接下来，该活动还将以更多彩的形式打卡森会风光，以更年轻更动感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1: 各位，今次的森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结果。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

0: 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城市很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0: 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

0: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

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

0: 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

0: 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2: 今天湛江、茂名、肇庆和粤北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揭阳和珠三角中北部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庚戌星火105载，初心依旧。
1: 多点突破捷报频传，持续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立体交通网。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提醒，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施，保障学子安心复考。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2: 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成立。
1: 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极夜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推出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深挖南越红色印记，聚焦省内重大党史事件，讲述红色故事，展现党员实干风采，更续红色血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1: 如果要找一处红色坐标，串联起中国革命从独立探索走向统一战线的关键转折，中共三大会址遗址里跨越百年的斑驳地砖是绕不开的答案。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梦雨：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共三大的会址遗址，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至少40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
1: 经过9天的热烈争论，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梦雨：
2: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立足国家盟主、民

0: 族蒙难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孤军奋战的局面，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次转折是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关键一步。
1: 初心如磐，信仰引航，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小康，把初心镌刻成一座座精神丰碑，在云浮罗定、长岗坡、渡槽横跨群山。上世纪70年代，一万多名建设者靠着钢钎、铁锤和一副肩膀，硬是在群山之间架起这条人工天河。缺钱缺物，他们用算盘和肋拱设计破解难题，没有机械，他们肩挑人扛接力运输，以严丝合缝的石器工艺筑起槽墩和槽身，完成无间断的高空浇筑混凝土。长岗坡渡槽建设者梁坤元：
2: 工地大会战最辛苦，当时
3: 最辛苦是大会战的时候，当时需要经过好几个人才能把大石头往上送，那时候建设没有推土机、钩机，全部沙石运送都是依靠人力，现在心里面为长岗坡感到十分自豪。
1: 渡槽绵延5200米，拥有132个跨拱，这里的流水年年奔涌，让十年久旱的罗定变为岭南粮仓。曾经战天斗地的建设现场，如今化身为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者黎明秋：
4: 先辈们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建设了如此伟大的工程，令我们觉得很钦佩。那种无畏艰险、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1: 初心未改，星火续航。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怀揣赤诚，将小我融入家国山河。对于九旬史官林中嘉而言，初心凝于卷册方寸间。退休前，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档案编纂领域，主持编纂《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权威史料200余册，累计近9000万字。广东省档案馆原研究馆员林中嘉：
5: 历史准确地保留我们的历史文献，准是这个文献的生命。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文件不准，就这个失去历史价值。
1: 退休后，他舍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归故土，善为海风，潜心整理地方党史、地方志、族谱文献，系统归类粤闽与海风相关资料90余本，只为让家乡的历史不被遗忘。务农、护书、编书，几乎是林中嘉晚年生活的全部。浩如烟海的史料手稿在他心里是无比珍贵的命根子。林中嘉：
5: 书在人在，我就是有个好的条件保管起来，让他这个5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当年出版的这些旧版本材料。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总要为社会做点事。
1: 以奋斗为笔，书写实干篇章。回望过去，中国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持续深化，制造业当家开足马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一批国之重器落地布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拼搏苦干。中山市神湾镇党委书记林冠军：
6: 以制造加服务为核心，以新能源船艇加低空精致为双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制造与售后服务基地。我们谋划了总投资近150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
1: 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福长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刘家思：
7: 我们依托大华邻里家服务机制，通过网格走亲、问需于民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设立免费剪发等活动，推出了关爱老党员困难群众的义务活动。
1: 十五五开局既是机遇叠加的黄金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要做起而行之的实干派，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主动到改革主战场发展第一线，在奋进航程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何飞彪：
8: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

0: 情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干实干，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不断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1: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线提速，多点开花。昨天，广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多个重点工程同步迎来关键节点，持续织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区域协调发展筑牢交通支撑。本台报道。
2: 广东高铁进程建设持续提速。昨天，随着永庆号盾构机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这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 13.2 公里，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广南联络线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冉：
3: 深度依托设备自由、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管理模式，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大盾构智能建造平台运用，成功克服了本项目极小半径转弯、超深竖井接收等五大施工难点。此段隧道埋深近50米，接收井深近67米。此次隧道贯通，也为这个城市的深地空间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西朗隧道施工中刷新多项施工记录，通过毫米级精度实时调整掘进参数，创下华南区域复合泥岩地层12米级盾构月掘进376米的成绩，月均掘进长度超250米。据悉，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国铁广州局广州指挥部广南段落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德峰：
4: 广南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未来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中心城区耗时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2: 高速公路改扩建稳步开展，昨天历经800多个日夜攻坚，京珠高速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迎来双塔封顶，大桥正式转入主梁施工阶段。作为广东省首条6改10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广珠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0.4公里，项目计划于2028年建成。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总工程师刘春：
5: 我们采用全自动液压爬坡体系，实行了分层浇筑、逐级爬升、全程监测的工作机制，从模板拼接、钢筋制钢、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到震导养生，实施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确保了塔身内实外美。
2: 城际铁路工程攻坚加速推进，连通汕、潮、接三地的粤东城际铁路正抢抓晴好天气冲刺施工，项目7标4工区承担全线多个重难点施工任务，桥梁占比超90%，涵盖矮塔斜拉桥、转体桥等多种复杂结构，堪称桥梁小博物馆。截至6月2日，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5%，正全速推进剩余桥梁、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粤东城际铁路7标项目4工区项目经理李同海：
6: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斜拉桥这个信息中心、基层闭幕技术、VR 安全体验、360度实时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模块，并引入 AI 智能分析引擎，实现施工过程数据驱动决策，为大桥安全高效合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本台消息，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件167件，来电80件，来信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52件、水28件、噪声24件、生态24件、固废8件、土壤4件、辐射2件、其他污染2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

0: 等第15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2件，阶段性办结58件，正在办理中42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出提醒，今天10点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请考生打印后立即核对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内容。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复考。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连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为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本台报道，
3: 6月1日晚，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茂南区城管执法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执法人员劝导商户关停促销高音喇叭，调低门店背景音乐，避免高分贝揽客，提醒餐饮经营户规范管控店内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吵闹。本次静音护考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护考时段，6月4日至9日高考时段，6月28日至7月2日中考时段。近日，晴暖晚意爱心护航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汽车客运东站举行。今年东莞市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多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专属接送服务。本次活动落实多项硬核保障举措，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均完成全方位安全检测，彻底排查安全隐患。送考人员择优选拔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同时，活动推行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应急备用车辆，高效应对突发情况。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会长叶启江：
4: 我们始终把考生出行安全和服务技能放在首位，全方位释放筹备工作，只是为学子营造安心舒心的复考环境。
3: 高考前高强度复习容易让考生思虑过重，引发脾胃失调、睡眠不佳等问题。中医强调身心要整体调养，通过科学的饮食和作息方式，能够有效帮考生稳住身体状态。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杨静文：
5: 饮食上的核心呢是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切忌大补。早餐呢要注重醒脾，建议早餐后可以冲泡一杯砂仁陈皮水，醒脾胃、助消化。午餐呢以益气为主，饭后可以泡服西洋参益智仁水，益气增智，提高记忆力。晚餐呢，注重安。

0: 安神，晚饭后可以冲泡一杯莲子百合远志水，安神定制好睡眠，休息好呢才能让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
1: 平稳的心理状态是考生高效发挥的关键。考前焦虑是多数考生都会出现的情况，适度焦虑有益备考，过度紧张则需及时调节。心理咨询师陈林，
2: 我们可以在具体操作情境的时候去加入一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具体的指示是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再慢呼六秒。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使用三个回合，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应激状态中调试到心情平绪的状态中。
3: 另外，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围绕爱心送考、考点服务、心理疏导及考后服务，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动员志愿者、志愿组织团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安全、平稳、暖心高考中考。当前各地爱心助考服务已陆续上线，有需要的考生及家长可及时预约爱心送考车辆，或就近联系考点志愿服务站获取帮助。
1: 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4: 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六月中旬，广东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此外，6至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景
5: 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浮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那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
4: 今年暑期，广东将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广东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玩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
5: 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脉、非遗匠艺、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锤炼品格。
4: 端午节开始，广东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政策，包括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兴：
6: 端午和暑期期间，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饭店和酒店、餐厅可享餐饮满减优惠，比如大部分地市都推出了1000减200、500减100、200减40等优惠券。东莞、汕头、江门、阳江、梅州、清远、潮州、揭阳还有满5000元减1000元的大额消费券。
3: 本台消息，6月2号至3号，以中国枢纽链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与会嘉宾围绕航空枢纽能级跃升与区域经济赋能、空中丝绸之路拓展以及数字化重塑枢纽新能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共同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运转探寻广州路径。大会透露，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站即将投运。该货站紧邻货机坪与海关监管区，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设计年货油处理能力超100万吨。
1: 本台消息，昨天恪守求实科研初心，涵养清正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监督与科研诚信系列培训启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次培训是广东省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率先开展部省联动科技监督培训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系列培训全覆盖，为广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我的村治我来修2026年广东省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启动会近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的正果老街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首次将村治编修作为核心重点，引导广大青年俯身田野深挖史料，在一村一治中留住乡愁，见证发展。启动会现场同步开设多彩乡村优秀作品展、广州市千村风貌展与广货市集等配套活动。
1: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昨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8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

0: 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乒乓世界昨天刊发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的文章，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凌东路、骑虎西路、田心路至正中路，以及是这个新桥路，还有是江州大道西这边往是大泽斯前方向啊，这边的车流量都是较多的，大家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北元红绿灯北元往人民会堂是未见多车流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一个灯位是未可以过得晒的。最后来关注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通行压力不算好大。那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切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原本是同孙中山、伍廷芳同一阵线的陈炯明，竟然勾结北越军阀立阵倒戈。这个对伍廷芳而言，对孙中山而言，亦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炯明带着部下破坏北伐之后，就被免去一切的职务。在这个时候，伍廷芳也都奉孙中山之命兼任财政总长和广东省的省长。在这一年的6月16日，陈炯明携着叛军效军总统府，孙中山好彩就脱险登上了永丰号，就是这样同叛军对峙。这个时候叛军头领陈炯明竟然企图拉拢伍廷芳一起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亦都被伍廷芳严词拒绝。就是这样隔了一日，来到17日，伍廷芳父子亦都冒险前往永丰号去同孙中山见面，听下孙中山的指示。伍廷芳父子接受指示之后，迅速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严守中立。伍氏父子选择并坚定地同孙中山并肩作战，为建立现代法治的民主共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实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官当中，伍廷芳和伍朝枢亦都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父子档。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上阵不离父子兵。这两仔爷都是法学家出身，父子同朝为官，子作辅政，亦影相随。
9: 嗱，伍廷芳

0: 曾经喺李鸿章嘅幕府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亦都紧追孙中山嘅步伐，主持南北议和，达成逼清帝退位。喺呢个事件上，伍廷芳父子确实系功不可没。佢亦都著有《民国陶治初议》《美国观察记》《伍廷芳集》等等嘅书籍。嗱，介绍完伍廷芳，又同大家讲下佢嘅仔伍朝枢咧。伍朝枢曾经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而伍廷芳过身之后，伍朝枢亦都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著有英文版嘅《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进程》《英革命过程》《中国建国大纲》等等嘅书籍。咁究竟呢两仔爷为国效力嘅雄豪之志又系几时开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2: 早晨，早晨啊！六月嘅三号，星期三早上嘅7:39，开始今日我哋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咧，有伟超同埋咧游戏喺度。
3: Hello， 大家好啊！咁今日咧迎嚟咗新嘅搭档伟超啊！咁、我见到你今日好似唔系几精神咁、
2: 我今日还 OK 啦，即系我唔精神嘅系个状态，定系因为
3: 你把声
2: 把声啊？唔系因为本身有鼻炎，咁、然之后咧每逢你知啦，早班就会早起啲噶嘛。
3: 系，
2: 我做起啲嘅时候咧，好似个鼻有啲未通咁样，所以我而家都习惯咗要戴住个口罩翻嚟到单位咧，先除低佢咁样，因为惊嘅时候啲花粉啊、打乞嗤啊咁样，咁就真系做直播嘅时候唔系咁好。我真系试过咧，做下直播，突然想打乞嗤咧，即系嗰啲嘅感觉好难顶啊嘛。所以咧，呢一排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个转季嘅花粉啦、仲有啲各种嘅空气方面啊，咁可能会导致有个鼻炎嘅情况出嚟啦吓。但系讲到空气嘅话啦，讲到天气嘅话啦，咁都要睇一睇咧，今日嘅天气方面系点样嘅？
3: 系啦，咁首先系我哋生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啦。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会有短时嘅阵雨啦。气温方面介乎27-36度，都系比较高温噶，会有2-3级嘅西南风啦，相对湿度介乎50%-85% 之间。咁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啦，都系晴到多云，会有短时嘅阵雨。咁到咗中午嘅时间啦，都系比较炎热噶。咁展望6号到9号嘅即系高考期间啦，都系雷雨频繁噶。咁近期嘅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雷雨天气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呢啲短时嘅强对流天气啦。
2: 睇翻呢几日咧，大多数嘅未来3日都系火热嘅天气咧。就是个主旋律嚟嘅吓，咁另外咧，成个嘅6月份咧，广东可能就会有4轮嘅降雨嘅过程。咁啊，第一轮大家就要注意啦，头先有起所讲啦，6号可能就会有啦，一直去到10号啊，即系话咧，高考期间咧，可能都会有雨落嘅。咁我哋咁啱咪后多次讨论嗰个话题，就好似每一年嘅高考啊，都会有场雨嘅，只不过睇下几时同埋大唔大咁样解嘅啫。嗱，睇翻啦，6月6号到10号就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转到咧就系大到暴雨嘅局部嘅大暴雨啦吓，咁另外咧15到18号就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同特大暴雨，所以月中咧大家又要注意翻啦。去到月尾咧，20号到23号就系大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而27到30号可能又会有局部嘅大暴雨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咁啊，天气落雨就会有啦。高温可能亦都会交集住喺度。
3: 系啦，咁预计呢个月之内咧，广东都系有3次嘅高温过程，有一次已经过咗去啦。1号到3号嘅期间真系非常之热啊。咁接落嚟12号到14号以及系25号到26号咧，都会有一次比较强烈嘅高温过程噶。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啦。
2: 系啦，落雨嘅话咁就要
3: 担遮
2: 担遮咯。咁啊，唔落雨又热嘅话就要补水咯。咁大家就要做好相关。啲嘅举措啦 ，OK， 咁我转头翻嚟，即刻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1: 我哋努力发光，
0: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好啦，睇翻六月份一开始咧，真系一个好欢快、好童真、好开心嘅开始啦。因为6月1号咧就系一个我哋嘅国际儿童节啦。咁其实呢一个庆祝儿童节嘅节日或者活动咧，就唔系6月1号先开始嘅，好早就已经有啲嘅地方咧又开始噶啦。咁例如啦，睇翻喺5月30号庆六一主题活动暨巾帼优品展喺我哋嘅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咧嚟举行嘅。咁通过一个文艺汇演啦、优品展示同埋游戏市集等等嘅形式，为我哋嘅儿童友好园区建设系注入咗温暖嘅动能。
3: 系啦，咁喺当日嘅活动现场啦，数字宣讲员葵姐姐系正式发布，以数字化形式啦，架起咗妇联组织同妇女儿童家庭之间嘅沟通桥梁，服务我哋妇女儿童噶。
2: 咁2026年小小家风讲解员嘅比赛系同步启动，以学启超家教。 全优良家风，我的家风故事，绿色生活我当家为主题，面向我们全区的小学是发起一个报名的征集活动，仲为广东狮子会中江服务队、区女企业家协会和李锦记以及十位爱心妈妈代表是颁发了感谢状的。
3: 是的，在活动现场很多精彩的表演，好像中国舞、朗诵、未成年人保护主题、绘本剧，还有一些童声合唱，这些节目也都是轮番上演的，展现了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的。
2: 在当日，葵姐姐巾帼优品展同步揭幕，30多位的巾帼创业者带来了本土特色的农产品、生活用品，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驻足选购，他以他力量来助力我们的儿童经济发展。现场还设置了一些游戏市集，融合无人机的足球和手绘风筝、免费视力检测和自然教育等等的项目，来实现了玩中学、学中乐的。那就来听听在现场我们的小朋友是怎么说呢。
4: 我对那个独角仙比武很感兴趣。

0: 趣，我又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些小昆虫，我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是啦，咁呢次活动真係非常之有意义啊，係深会推进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嘅具体实践。咁未来我区将会持续聚焦儿童成长嘅需求，整合资源，用心用情守护儿童嘅健康成长。咁讲到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其实喺5月30号嗰日啊，我上班嘅路上都见到路上有好多嘅小朋友喺度玩活动啦，仲见到一部好特别嘅车啊。咁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嘅前夕啦，我区首辆嘅儿童作品主题公交亦都系正式发车噶。呢部公交咧系由区交通运输局、新会公器联合咗上雅学校共同打造，将小朋友嘅创意啦同本土嘅文化融合，成为咗城市流动嘅风景线。
2: 咁喺5月30号嘅上昼，一班嘅学生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咧，系抢先体验咗嘅。车厢嘅边陈列嘅有丰富多彩嘅儿童原创作品，包括一啲嘅手绘画作、创意嘅编绳以及立体手工，以及依托啦我哋学校嘅特色涂鸦墙衍生设计一啲嘅抱枕等等嘅文创。咁啊呢度咧都可以见到，大家咧就见到啲嘅作品。登上公交之后咧，都纷纷去影相留念打卡。咁一齐嚟听听咧，嚟自江门市新会上雅学校5年级嘅学生陈同学佢点讲啦？
3: 平时我们的作品都是放在学校里面展示，然后这一次活动，我们的作品都放在了外面来展示，我感到十分开心、骄傲。
1: 嗯，系啦，咁作为呢个文旅特色专线啊，呢部公交啦系途经生活人民会堂、桂峰山多个景点噶。咁车厢入边啦，仲好贴心咁设置咗一啲图文并茂嘅景点介绍嘅展板，并且系背有官方嘅景点嘅公众号二维码啦。咁乘客扫码就可以获得详细嘅游玩攻略噶啦。
2: 嗯，咁啊呢一方面嘅话，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公器二分队嘅队长郑耀斌佢系点讲啦。
4: 我们打造了这场首创的主题公交展，算是我们送给孩子们的节日惊喜。我们把上雅学生的作品布置在葵香旅游专线上，做成了流动展厅。
2: 本次的活动开创了公交载体加校园文化加本土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的形式，都打破了校园展示的固有边界，将公共交通的空间转化为我们全民共享一个文化的阵地。不单只是我们节日创意活动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更加是为我们的城市文化传播和文旅融合发展探索呢，是一个出了一个低成本可复制和高口碑的新路径。讲到这个儿童节一个欢乐的活动，真的讲不停啊。
1: 是啊，
2: 继续讲啦。
1: 是
2: 啦、啊、去到正日啦，6月1号的上午，那我们的汇城城西社区的文体广场这里就笑声不断。同心筑梦，邻里同乐，庆六一百姓舞台暨游园会是火热舉行。咁啊，呢度吸引咗社區嘅兒童啦、家長啦，同埋居民等等咧，300多人一齊參與其中。
1: 嗯，係啦，咁喺活動現場啦，設置咗有才藝表演同埋互動遊園嘅兩大板塊。咁喺舞台之上啦，一啲嘅退休長者舞蹈隊、機電幼兒園嘅小朋友啦、社區嘅工作人員以及係康源中心嘅殘疾學員輪番登台啊，為大家帶嚟咗舞蹈、歌唱等精彩嘅節目。咁喺舞台之下啦，仲有好多嘅活動。好似是考手运球落啦，防溺智多星啦，垃圾分类套圈等多个游戏摊位，以及系队长区前面都排起咗长龙，好多小朋友都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开心咁闯关啦，现场可以话系气氛非常之热烈噶。
2: 嗯，阿居民冯生咧就一家三口兴致勃勃咁样嚟参加呢次活动啦，咁咪听听阿冯生参加咗活动之后咧又点讲啦？
5: 带小朋友嚟玩，小朋友好开心，咁大家邻里之间啊都。平时识得好多嘅，咁大家互相更加亲密咯，关系。
2: 系啊，呢一个唔单止系亲子游嘅活动，更加系邻里关系一个嘅亲密升级嘅关系啊！咁根据介绍，我哋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由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同埋新会区义工联联合咧系指导咁去举办嘅。咁亦都系有我哋嘅汇城街道城西社区嘅居民委员会啦，同埋新会区向日葵社工工作综合服务办嚟主办。咁亦都系我哋嘅益喜同行同埋爱满。本城西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

0: 嘅重要嘅内容，聚焦嘅就系一老一小一残群体，志在就系搭建一个搭建一个咧就系我哋嘅
1: 代
0: 际融合啦，同埋一个残健共融一个嘅互助平台、互动平台啦。
1: 嗯，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啦，城西社区喺2025年嘅10月份啦，入选咗广东省温馨社区计划伦理守望志愿服务项目嘅试点噶，亦都系

0: 拼家园。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2: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1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13: 早间听新闻，
14: 时时都关心。
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4: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一齐嚟睇我哋本区嘅一个本地消息啦。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喺7号到9号啊举行，我区共有6000多名嘅考生系报名参加本次嘅夏季高考，全区一共设置咗啦5个嘅考点。而1号我哋区主要嘅领导咧系前往到我区嘅部分高考嘅考点，实地咁去督导检查高考嘅各项嘅筹备工作，并且看望慰问一线的教职工。而督导组都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工作的责任，也都要强化部门的联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来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优化考试服务全流程，要严守考风考纪，规范考务全流程的管理，也都要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要紧盯安全的底线，全面排查整次考点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等等各类风险隐患，做实做细应急的预案，要深化人民关怀，做好心理疏导和便民服务，营造安心、舒心、温馨的考试环境。
0: 6月1号，中国供销江门新会供销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

0: 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咁根据协议，双方将会聚焦四大方向深化合作，分别系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我哋陈皮产业嘅质量安全、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咁围绕陈皮精心加工啦、功效研究、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瓶颈，亦都要推动成果转化以及普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咁提升产业附加值以及系市场竞争力，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嘅专业人才。
1: 在5月30日至5月31日，2026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火热海赛，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首次参赛，并且斩获赛事总成绩第三名，充分展现新会龙舟健儿风采。赛场上边高手云集，竞争激烈，我哋新会区龙舟协会龙舟队亮相男子公开组嘅全部项目，征战100米、200米、500米直赛道，以及系2000米嘅绕标赛四大嘅赛程。经过两日高强度、高密集嘅一个比拼之后，队伍斩获咗亮眼嘅成绩。其中200米直道赛系攞低咗第三名，100米、500米直道赛同埋200米绕标赛均系位列第四名。凭借全程稳定嘅发挥，锁定咗赛事总成绩嘅季军嘅席位。咁以上内容系我哋本期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咁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再嚟睇睇我哋嘅社会热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南安路以及是新会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现时的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北元红绿灯以及系资政南路口都系未见多车后灯。咁最后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啊，现时从监控见到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啲噶。咁翻工翻学时段提醒各位。